0: 测师 COE 咖啡国际评审，然后您从今年开始还要到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就学哈。
1: 对
0: 对，这个太棒的经历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就想哈，就围绕着您这个人一路不断的创新的故事啊来聊一下。先跟我们聊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去这个进到咖啡界的，进到这个广播界的，我觉得非常好奇啊。
1: 是我30岁生 baby， 然后后来我就专心的在家里工作，之前的工作我就真的是离职了，成为一个尿布奶瓶每天打转的一个家庭主妇。
0: 是。
1: 那后来孩子们长大之后，你知道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哈，你的耐心，然后你的生命的韧性也就更加
0: 对对对。
1: 对，你知道宝宝他一系在这个笑的时候是天使啊，他一翻脸啊就是魔鬼啊。
0: 对。
1: 对，但是它是甜蜜的负担。我很开心我是亲手带孩子。那可是呢，你知道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它就很像是在黑暗的甬道。你必须要确信前面有一道非常细微的亮光。然后你要奋力爬出去。当我孩子们去上小学半天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回去找到什么我热情的工作。那后来我就去参加一个研习营，就是广播研习营。那时候呢主讲是中央电台的导播江光大先生。那在中间休息的时间呢，我就问导播有没有什么实习的机会。那导播很开心，他就说你来呀。然后每个礼拜二的上午9点我就到电台去，然后他就拿一叠新闻稿给我读，他就说两次而已，他就说你声音很干净哎，如果有机会你愿不愿意来呀电台主持节目。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主持人呢，他请育婴假嘛，那后来他就连续生了5个孩子，因此呢我就在中央广播电台待了20年。
0: 哇，
1: 我做20年的广播。
0: 哇，真的太棒了。这个经历哈，一般人这个很难有哈。那我觉得除了您参加那个研习之外了哈，也是因为您本身的一些学经历啊哈，那除了声音很好听之外哈，那您跟我们聊一下您的学经历，因为我私下跟你聊的时候聊到您是在日本求学的。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当时怎么有这个机缘去日本念书？
1: 是因为我先生他是北医牙医系嘛，
0: 是，
1: 然后后来他要到日本去留学，
0: 就一起，
1: 对，那我就刚好就跟着他去，那我就到了日本的千叶大学，文学院去就读，对，那时候就是去念语言学系，这个在台湾没有，然后日本的文学院它是有历史系、心理系，然后语言学系，我就在那边读，然后后来呢就有机会读就是一直读嘛，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我先生他已经毕业，他要先回台湾，所以呢我就放弃了我在日本的学位，然后跟回台湾，后来我们就生宝宝了。那我觉得人生的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家庭的合一是比任何的更重要，如果你赢得全世界，可是
0: 对
1: 你的婚姻、你的小孩，我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呢我就跟着回到台湾，然后生 baby 也是我亲手在带，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母职无可取代的，因为妈妈你就是她，你就是她唯一的妈妈。
0: 对。
1: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职位是总统好不好，那如果我回家当妈妈，这个总统呢谁来当都可以比我做得好，但是唯独这个妈妈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呢我的孩子我都是亲手在带，那一直带到孩子长大了半天或是一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去工作，那个时候我的爆发力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哇，对，也是厚积薄发嘛，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这是您作为主持人这一段，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您会就是跟咖啡结缘呢？
1: 那就是我有一天去买咖啡豆，然后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的咖啡公司的氛围让我很想要留下来在这边。后来我就自己开口，我所有的机会都是自己主动来要来的。然后我就说这边有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呀，切菜呀、围围裙、扫地都行，而且不需要给我薪水的。那老板就问我说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呀？我就说我是广播金钟奖主持人哦。然后他就真的请我去工作了。他就请我去做咖啡讲师。对。 那其实我对咖啡当时候是一窍不通啊，完全。

0: 全喝不懂，也完全没有临尝试。
1: 嗯，
0: 对。可是就是我每一年不是在广播电台都要做一个新的专题吗？
1: 嗯，
0: 新的专题，每一个专题，不管是喜憨儿的专题，或者是精神病房青少年的专题，或是客家戏曲，任何的专题，我都是从零到有，
1: 嗯，
0: 从完全不知道到后来我可以摸熟，然后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然后呢还得到评审的点头，去把奖拿回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路可以从30岁到今年我65岁啊，我可以斜杠这个广播人到咖啡，然后呢，我今年要进入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我也希望呢能够延续我的咖啡的专业，去帮助局世代就是50到65岁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喝了咖啡之后，看看他们的 HRV， 就是他们是不是感觉自己很满足啊，很幸福啊，嗯，或者是因为喝了咖啡或闻到咖啡香之后，他会有一种感觉说，哇，活着真好。
1: 嗯，
0: 然后他就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我他的生命的故事。我想这个就是疗愈叙事和预防医学，就用咖啡，然后来达到这个预防医学。我觉得这个一路以来呢，很像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关系，但其实是
1: 有关系的，
0: 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嗯，这个贾伯斯当时啊，在史丹佛大学一个毕业演讲，我觉得最发人深省的就是 connecting dots 嘛，对，就是我们人生中经过的事情其实没有白费。
0: 对，
1: 但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可以更积极一点想，就是那个 dots 哈都在。但我们要刻意的去连接，我们如果不刻意去连接就没有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你看，就是我当时候决定在家自己带小孩，然后后来我出去广播电台，那是因为刚刚讲是因为母职无法取代，我在家带小孩。
1: 嗯，
0: 那后来我到广播电台是因为我从小很想当记者，那后来真的是实现了。嗯，后来到了咖啡公司呢，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一种关系是在咖啡吧台透过一杯咖啡这个媒介传达什么美好关系。
1: 嗯，
0: 那后来我经过10年我开了咖啡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咖啡吧台，有非常多的生命故事。
1: 嗯，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些生命故事然后再做一个医学的实证。
1: 是是是，除了这个医学实证之外，哈，嗯，您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些客人，这么多的故事啊，哈。那个时候像有这个 YouTube 啊，或者这种 Podcast 起来的时候，您有自己开频道吗？
0: 有，我自己有一个YT 的频道，
1: 嗯，
0: 它就叫做 Joy Coffee Lab，
1: 嗯，
0: 就是 Joy， 其实就是我们说啊。我们
1: 欢乐嘛，对不对？
0: 嗯，靠着神喜悦喜乐。嗯，那 coffee 好，然后 lab 就是一个实验室嘛。那其实我都一直是用这个咖啡来做一种实验的心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咖啡它如果只是一个解渴或者是这个提神的饮料，也太可惜了。那我想做一个实验，我永远我就是在想，这杯咖啡，当我从咖啡吧台，我在他的眼前冲煮那个一点一滴一点那个水这样子流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空气可以凝固的，时间可以停留，他看着我这样在其实是一场表演，
1: 嗯，
0: 这时候他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嗯，
0: 然后呢当他喝到闻到咖啡粉的香气，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他会想说很多的话，
1: 嗯，
0: 因为咖啡不像酒，酒喝了就烂醉如泥，
1: 对，或者是太强烈了，其实
0: 对，然后你可能会说了你不该说的话，
1: 嗯，
0: 可是咖啡是越喝越清醒，
1: 是，
0: 然后呢你越想要分享，因为你放松了，嗯，所以我会听到非常多，因为喝在我的咖啡吧台告诉我的非常多的生命故事，他们常常会说，哎，这件事是我从来
1: 没有
0: 跟别人说过的哟。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男生就在我的咖啡吧台前面，
1: 嗯，
0: 就斗大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1: 是是，
0: 我想咖啡是有它的神奇魔力。
1: 没错啊，真的太神奇了。那其实呢，我跟这个玉娇姐也是因为 餐饮咖啡这件事情结缘的、啊，就我们每一年哈、啊，其实节目都会协助这个食药署啊进行作为食安的推广。那能够上我们节目的都是要这亲自经营餐饮业的，然后并且是拿到这个优或良标。

0: 标章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玉娇姐的咖啡厅就是有拿到这个优惠良的标章，所以我们特别请她来进行分享。那关于这个食药署的推广活动，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除了台北国际食品展之外哈，其实在7月10号到13号台中国际茶咖啡暨烘焙展，还有10月22到25的高雄国际食品展上面，都会有食药署设置推广食安的摊位，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是 Joy Cafe Lab 的这个创办人嘛，哈，那也这实际上呢，它除了是一个非常有实验性的名字之外啊，实际上这个咖啡厅有非常多很棒的故事啊，包括他自己创业就是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然后我想问一下玉娇姐，就是您当时在别人本来在别人公司工作啊，对不对？当这个咖啡推广大使，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你就决定我一定要自己创业开这个咖啡厅？
1: 是因为就是在2016年到19年，我有机会跟着外交部到中美洲，那时候我们有六个邦交国，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会到这些邦交国去采购咖啡，
0: 是，
1: 那我就是代表我们公司3000万资本额以上的公司，然后我代表我的老板就去参加了这个，那所以我们会到中美洲每一个国家，然后最好的庄园，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比方我们到了巴拿马翡翠庄园的杯测试，哇，那个是所有咖啡人梦想要在那边杯测一杯咖啡的地方，我们也被带去了那里。对，那时候因为我也是杯测师，所以呢游戏规则我都是可以的，然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咖啡市场上所有的名人，所有重点人物都在那里，
0: 是，
1: 所以呢让我大开了眼界，然后那个就叫做大家知道有一个

就是全世界最公信力最强的一个咖啡评选机制，它叫 COE 咖啡、它就是 Cup of Excellence， 就是一杯卓越、最好的咖啡。然后那在巴拿马呢，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评选机制叫 Best of Panama， 我们就叫 BOP、所以我在翡翠庄园或是巴拿马这个行程，我就哇真的是跟参与了 BOP 的那个咖啡评选。那咖啡

0: 味、嗯、所以呢这个分数高的话呢你就可以喝到非常曼妙的咖啡。
1: 是，
0: 那因为这样的经历呢我就知道了哇什么是全世界最好的咖啡。因此呢我就很执着就是想嗯这样的咖啡市场在台湾还没有被打开、嗯、甚至于非常多的咖啡店呢你都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 COE 咖啡。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就想我要来开一间咖啡馆、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馆呢其实它的实验性质非常的强，它不仅仅是咖啡的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之外、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如果是去一般的咖啡我们如果拿到一杯普通的咖啡你就觉得嗯好解渴，或是我刚好喝吃了甜点，那我刚好
1: 或者是跟别人聚会而已、
0: 哎、解渴、哎、
1: 避免
0: 了，他只是对对我是聊天的一个、嗯、拿着比方拿着一个嗯很像很时尚这样。可是呢 COE 的咖啡它会让你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你光闻那个咖啡粉你就觉得哇怎么会有那么有层次这么丰富，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香气让我愉悦到觉得哇我今天活着真好、
1: 嗯、
0: 对。然后当你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温度从最高温到慢慢下降的过程，每一口你都充满期待，
1: 是是，
0: 每一次不同的温层都带给你不同的惊喜。
1: 是，
0: 对，我相信这样的咖啡我可以在我的咖啡吧台上传达某种重要的讯息、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的咖啡馆一个客人从门外走进来，不管他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呢他坐下来听着音乐，在这样完全不同的空间里面感受体验一杯不一样的咖啡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像是一杯咖啡重新来过，就像圣经里面的、
1: 嗯、
0: 啊，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1: 是是，
0: 你走进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走出去你可以面对生命中的难题，
1: 是，
0: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一种叙事疗愈吧，怀旧，然后他会讲很多的故事，然后我这个咖啡馆老板、
1: 嗯、
0: 我这个听众呢是完全没有评判、
1: 嗯、
0: 只是一个听众，或是在适当的时机再问你一个问题让你继续说、
1: 嗯、
0: 因为我本来的本业就是一个主持人，
1: 是是，
0: 主持人是不就是问问题，
1: 对、
0: 让对方来说，所以当我用主持人广播主持20年的经验，然后再配上咖啡吧台我的咖啡的专业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实验就跑出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些互动，
1: 是是，
0: 对
1: 对，像您这样子的做法哈，要让我们的这个顾客哈能够对于咖啡有更多的理解，并且愿意把自己故事讲出来，这是需要互动的嘛？因为像比如说我这样子一个对咖啡完全没有研究的，我顶多啦是可以感觉说、
0: 嗯、
1: 啊，这个咖啡的味道啊哈，跟我以前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对，但是他对我来说原本可能真的就只是朋友聚会的一个媒介啊，或者讨论事情的一个媒介，我并不会去那么认真的想要去品尝这个咖啡。所以您是怎么做到让这些客人来就是为了专门品尝咖啡，然后愿意跟你好好的聊一聊，这怎么做到的，就怎么吸引客人来、
0: 嗯、是，你知道咖啡对于咖啡专业的评审跟在咖啡吧台上的顾客、
1: 嗯、
0: 他们的距离是遥远的，
1: 嗯，
0: 就是专业的人士打出来的最高分，可是呢真正拿到市场上是不是最卖座的、
1: 嗯、
0: 人家不会买那杯咖啡，对，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真正可以喝懂的人其实没那么多、
1: 嗯、
0: 对，所以那我正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对照组、
1: 嗯、
0: 就是当一个咖啡专业人士他会告诉你这一杯咖啡嗯，它的香气是小白花的香气，
1: 嗯，
0: 然后呢它的后韵是草莓，它的风味是水蜜桃，它的干净度非常的好，甜感十足，
1: 嗯，
0: 是一杯有记忆点的咖啡、哦、OK 这样形容这杯咖啡、
1: 嗯、
0: 然后它也正确的传达了这杯咖啡你要不要买，很想买，但是呢我的嗯，咖啡吧台的顾客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切入的、
1: 嗯、
0: 他会告诉我，他说哇、啊、就比方说我们会说哦，这是因为梅纳反应或者是焦糖化反应，然后它很像是一个龙眼干的风味，但是我的顾客他会说

0: 这个是桂圆。哇，我小时候住在东山乡，满地的这个龙眼、嗯、我家就是龙眼干的这个行销霜、
1: 嗯、
0: 行销商。那我小时候啊最喜欢就是台风天，
1: 嗯，
0: 满地的龙眼干，我就在那边哇这边捡龙眼。这是我小时候因为喝到这一杯有龙眼干风味的咖啡，让他想到他小时候的记忆。
1: 嗯，
0: 对，这个是咖啡人和顾客两者呢完全的不同的对照，我觉得是很有价值。我不是随便拿一个咖啡给你，而是我确实跟你，我如果告诉你这杯咖啡是有龙眼干，有水蜜桃，有葡萄，然后它有花香，那你必定要喝到，你要闻到，你要感受到。对，所以这是一个专业的咖啡，让一般的顾客他们来告诉你说，哇，这杯咖啡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喝到的咖啡只有咖啡味，没有花香，也没有果香，这样。所以这杯咖啡它是一杯神奇的一个传达。我想就是因为这样，透过咖啡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妙的关系在传达。
1: 嗯，是是，这真的是很深刻的一种体验呐、啊，或者是说很深刻的一些每个人自己故事啊，心情的一种抒发。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趴的话，没有这一段的话，嗯，就有点像喝红酒好了。我说真的，大部分的人是喝不出500块一瓶跟10万块一瓶红酒的区别。
0: 是，
1: 如果没有背后的这些故事，或者没有一个我们就说这个 bartender 啊，或者是咖啡师来跟我们聊的话，带不出那个价值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是是。
0: 不知道各位就是对于日本有一种咖啡就是一种餐饮文化叫妈妈桑。
1: 嗯，
0: 妈妈桑就是呢，不管你今天工作多么疲累，然后你今天面对生命的什么挫折，你都可以走到那个吧台，然后那个妈妈桑，她不见得是最漂亮，她也可能是很老，但是她就让你感受到回到家我妈妈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告诉她任何的任何你不愿意跟别人说的情绪，但是她都会照单全收，然后告诉，然后她没有讲什么，她就是递给你一杯酒或是一杯饮料，
1: 是是，
0: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疗愈跟諮商了、
1: 嗯、是是是。
0: 那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咖啡也可以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不会愿意是一杯酒，我希望这是一杯我自己确信它是最好的一杯咖啡，
1: 是
0: 最美妙的一杯咖啡。
1: 对啊，哇，这个玉娇姐真的是充分的把所谓的置业啦齁变成是创业，对不对？然后又反过来就又优化强化了您在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想要创业的朋友哈、最高境界了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fire, the ring of fire.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 Joy Coffee Lab 的创办人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本身呢是知名的广播电台主持人，也拿过金钟奖啊啊！同时呢，他后来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转身，哎，这成为了这个咖啡，我们这个叫做咖啡杯测试，并且呢是 COE 咖啡国际的评审，也自己开了一间咖啡店。那既然讲到开店了哈，刚才我们在上一段有聊到非常多啊，您怎么样去透过咖啡啊，去其实是去理解很多人的人生，也让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哈，这都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商业的本质啊，开咖啡厅如果没有客人来，对不对？哦，或者是说我们比如说遇到这个 COVID-19 疫情啊，不能开店，哇，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啊。或者你如果咖啡店这个店面是跟人家租的，哇，那每个月那个租金这样一直烧，如果都没有收益的话，就非常痛苦啊。跟我们聊一下，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以及您遭遇到这些挫折困难怎么克服的？
3: 因为之前我是一个广播人，所以呢，我同时也是我的节目叫空中咖啡馆，然后我就介绍了全世界的咖啡庄园、咖啡人，然后台湾的八大产区，然后台湾的咖啡人，我都已经都就是采访一轮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咖啡店老板，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只有开着奔驰的车来开咖啡馆的，没有因为开了咖啡馆去买奔驰。
2: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3: 他说当你赚了一点钱，你心里满满的都是顾客，你想啊，我要买更好的磨豆机，从几千块然后变十几万，你都愿意付出投资，然后想因为这杯咖啡我怎么样让它做到最好，让我的咖啡馆的客人感觉到更享受。所以其实咖啡馆一杯一杯在卖的过程并不是赚钱的一个行业。那所以呢，开咖啡馆的他就说都是傻子，都是那个带着什么使命感吧。
2: 使命感，
3: 对，所以我在想，咖啡馆非常非常的适合不是养家活口没有这种压力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啊，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家里有先生嘛，就是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先生，所以呢，当我做采访广播也好，或是开了咖啡馆也好，我一直以来就是只要是我兴趣能力范围我能做的。但是当你要创业的时候啊，你心里想的是我创业呢，要我的心里是有顾客的，那我要给顾客什么？客人进来他付了钱，他得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一杯咖啡，
2: 是，
3: 对。然后那所以我在想，可以有什么可能性？对，所以呢，我的创业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就是我没有请员工，那主要就是我希望这杯咖啡是我去国外打分数，打了分数以后我去竞标回

0: 来，这个金标豆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标到了这个 COE 瓜地马拉2025第十名，这全部的咖啡都在我的咖啡馆，全世界要喝、要我来我这边喝。那我觉得这样，你知道这样的咖啡，一般咖啡馆的话，如果一公斤生豆是几百块嘛，那我们这个是要上万的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的咖啡馆不可能卖一杯一百两百，所以就是400到1800，这已经是非常没有赚钱的一种这个价位了，那所以呢，当一个客人走进来看到我的 menu 的时候，他要下定决心要不要尝试。对，那大概十位的话，有一位会走出去，但是九个人他们都很愿意坐下来。
1: 是，
0: 那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神，或者是这整个的氛围，让他觉得我就想坐下来，我试试看如何。对，后来我就发现，愿意坐下来的，他们都是很有福气，他们最后面会告诉我说，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喝咖啡的经验，甚至于他们每一口都要跟我说一下谢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年，当然我的咖啡馆不像是一般咖啡馆，哇，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是我敢说我的咖啡馆是往来无白丁，我并不是阶层的这个歧视哦，而是当你愿意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已经预备我要听福音。
1: 是是
0: 对对对，那其实你知道，每一个坐下来跟我聊，然后跟我倾诉之后呢，他们的人生故事都会碰到一个难解的习题。你知道最后面我会跟他说，你的答案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你。这个因为我是基督徒，
1: 是，
0: 我一直听到最后面，我会跟他讲，我碰到人生的挫折，当我最低谷的时候，当我每一个意识里面觉得我撞墙的时候，就是唯独主耶稣，他是我最可靠的，完全无条件接纳我，看我是独一无二的宝贝的那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有这样子一个对象作为你的后盾的话，你就会刚强勇敢。对，所以我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人，他是谁，愿不愿意听，我会先跟他说，哎，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生命经验，
1: 是，
0: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交流，所以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静默接受，对。
1: 是，
0: 那我说老实话，我听到了这么多的生命故事，哎，真的，我的心里就是想，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你，对，你信任上帝，你就会看到那个黑暗甬道的那一线曙光。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开咖啡馆一开始，我就在祷告，这个空间能不能为主所使用？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确实的去落实，我只是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摸索啊。我先没有去定位什么，那但是后来我都发现，最后面一句话，他们要付钱离开的时候，我会说，上帝爱你。
1: 是是，
0: 对
1: 对，哇，这个咖啡厅还同时也可以传福音嘛，
0: 是，
1: 或者是让我们这些来的这些客人呢，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方向。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听这样子一说起来的话，那一杯咖啡400到1800其实不贵啊，对不对？
0: 其实我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开咖啡馆的之前，我是一个广播人。其实我们做文化事业的人，其实很难去跟别人也开口要钱。那我一开始开咖啡馆，我就拿着一个桶子，然后我就说，哎，喝完了，你认为这一杯咖啡价值多少？你自己投钱。
1: 哎呀，这真是文化人呐！因为您进货成本这么高，怎么可以让客人自己决定价钱呢？
0: 对。然后就人家会投500一张，1000一张，然后我看到一个人再投第二张1000，我说，先生不用，一张够了。
1: 对，
0: 可是他说， 我认为很有价值。
1: 嗯，
0: 你应该改一个名称，不是 Joy Coffee，
1: 嗯，
0: 应该你要改成那个心理諮商咖啡馆。
1: 心理諮商咖啡馆。

0: 他是觉得2000块太值得。
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咖啡不能够乱卖啊。
1: 是。
0: 我会希望是你自己去评断，你勇敢的走进来，那你觉得你要投多少钱都是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是给我的朋友或是顾客一个难题。
1: 嗯，对。
0: 他就想边喝这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心里就想我待会是要抽一张还是抽两张我看这就定价好了。
1: 对对，看这定价好
0: 了。那定价，那他们都会从100的最便宜的开始喝。
1: 嗯，
0: 你知道吗，当我觉得你真的是懂喝咖啡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哦，我都会拿我那一杯1800的说我们一起来喝这一杯。
1: 嗯，
0: 这一杯是我 order 的。
1: 嗯，
0: 我所以是我招待的。
1: 嗯，
0: 对，我愿意跟你分享
1: 是
0: 那一杯最曼妙的咖啡。
1: 是是是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您定价这个400到1800哈，其实真的是不贵。如果以体验人生哈，做一件你应该想要做的事情来说，这个其实不贵。那我这边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您这个现在了哈，是不是除了这个咖啡之外哈，您还刚有提到有一个新的计划，是希望就您就学的这个学校或者要做的研究可以跟咖啡来结合。这个想法是怎么生出来的？
0: 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我这边分享的很多的生命故事，那我就很像是精神科的医师。
1: 嗯，
0: 当你的精身心就是这个你的病人跟你说的任何的话，
1: 嗯，
0: 你都不能够去说出去。
1: 哦，是是是。
0: 你知道吗，当我这个咖啡师就像精神科医师一样，我听到太多但是我不能说的故事。
1: 嗯，
0: 对。那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做一些什么，
1: 嗯，
0: 让这个咖啡这么神奇的魔力能够做一些更实证的，而不是我跟你说啊，咖啡很好哦，它有什么疗效哦，那我不是跟一般的商人一样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考了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用咖啡来做我的实验的一个看看能不能帮助失智前期的病人，
1: 嗯，
0: 或者是局世代的客人。
1: 是是是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啊，就是您做的任何事情啊，其实都跟创这件事情有关系啊，都是非常的创新啊，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故事。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oy Coffee Lab 的创办人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这个故事真的非常多哈。我们今天呢是比较 focus 在她咖啡创业这件事情上，但是其实除了咖啡馆的创业之外哦，他现在呢其实想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情哦，您可以再跟我们说，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刚好这一段才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帮我们再说一下您这个咖啡馆哦，因为您现在要入学了嘛，对，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经营咖啡馆，所以你会怎么样让咖啡馆稍微做一个转型，然后让您可以同时又兼顾推广咖啡，然后又可以做您的这个研究？
1: 就是如果您有听过第三段，就是我的咖啡馆的创业的主要核心精神，就是分享一杯咖啡的媒介，然后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吗？就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你就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生命，因为在这咖啡的时间有一个人这么专注的倾听你的生命故事。对，那你知道全世界 也许你会想说最幸福的国度就是不丹嘛，那不丹他们的政府单位有一个叫做幸福部，但是你知道英国呢有一个，我们有像台湾有卫福部啊，有劳动所部什么的，但是呢你知道在英国它单独有一个叫孤独部。那孤独已经是我们每一个人藏在你心里面那个最不想不为人知的一个部分。对，所以呢这个孤独能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就是有一个什么解放吗？我觉得咖啡馆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可以有事没事，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态都行，然后你走进来，然后你就是发呆也可以。所以这一杯咖啡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解放？那不管是老年，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0: 是
1: 以后你在路上走的六个人你会看到一个65岁以上，哎，我的哥哥姐姐啊，不要说老人，
0: 对对对，哥哥姐姐，
1: 对，那你要看到小 baby 在路上推很难呢，很少。那所以我的咖啡馆，我就在想，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不管是躺在病床上的，或是住在养生中心的长者，或者是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你是现在活蹦乱跳的举世代，你在人生最像那个一个橘子金橙色，然后那个太阳那种金光闪闪的最成熟最丰富的年代的人，其实问你孤不孤独，哎，你哎，我好答案就哎，对，我不替大家回答。
0: 是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咖啡很神奇，咖啡是可以坐在咖啡吧台来作为一个实验室的。
0: 是，
1: 对，那但是呢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告诉你说啊，咖啡对你的肾脏也很好，我对你的眼睛也很好，对你的这个什么很好，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去在一个学术单位里面我要来做一个实验。所以呢我今年就考进了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它就是结合科技与高龄解决高龄的人士的，比方说辅具啊，这是很具象的。那比较抽象的就是心灵上的对提升。那我就想咖啡可不可能作为这个心灵上提升，所以我会把我的咖啡馆实体咖啡馆会做一个结束，但是它我会在我的另外一个空间呈现完完全全咖啡馆的样貌。但是呢进来喝咖啡的人不收钱了，那他们就是我的实验对象。
0: 是，
1: 对，我会做一个实验，就是一位一位进来，然后呢这一个钟头我会让你先安静坐下来，

0: 那时候我会让你戴一个智慧戒指、
1: 哦、
0: 然后、给你一杯开水，安静的坐下来，然后我没有太多的引导，然后就帮你配对好了，佩戴好了智慧戒指，接下来我让你闻咖啡、
1: 嗯、
0: 这个咖啡绝对是会让你觉得哇，我今天怎么那么荣幸、
1: 嗯、
0: 或者今天哇，
1: 就幸福感满意、啊、
0: 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咖啡粉，然后你闻到之后，你用五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这个咖啡粉让你想到你的童年、
1: 嗯、
0: 我会告诉他你现在喝的是阿里山的、嗯、台湾阿里山的咖啡，他也许想到哇，阿里山那是我初恋的地方、
1: 嗯、
0: 对对对，就是什么样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不同的，因为这一杯咖啡触发的生命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会用这一个这个戒指、然后抽取它的 HRV 的数值。 HRV 呢，我自己做一个实验过，就是我如果呢平常我自己坐着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是七八十，但是如果呢我今天看到了我的孙子，我孙子半岁，
1: 嗯，
0: 你知道当我第一眼看到我的孙子的时候，我以前我觉得65岁活着已经够了，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即使我随时回天家都已经无完全不愧对谁，
1: 是，
0: 我觉得很满足。但是其实另外一面，你看待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其实很消极、
1: 嗯、
0: 我不知道未来可以怎么样、
1: 嗯、
0: 对。可是当我一眼看到我的孙子出生的那一刻，
1: 新生命，
0: 我理解到生命的庄严、嗯、庄严，然后他让我想要多活100岁、
1: 嗯、
0: 我突然贪心了起来。你知道我这样感受的时候，我的 HRV 从70-80咚咚咚到192、
1: 嗯、
0: 我自己的实验就是 HRV， 当你幸福感满意，当你有生命重构的一种想望，我想多活几年的时候，那个 HRV 就起来了。如果一杯咖啡让你想到了，哇，
1: 是，
0: 哎，以前
1: 不管是以前或者是以后，对不对？
0: 对、嗯、对对，这个呢，它就是一种非药物侵入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神奇药丸，然后让你感觉我生命非常的有盼望、那这个呢，它是有医学的、这个数字，有数值在看。然后呢，当你告诉我那一些生命故事五分钟，我会抽取你的关键字、
1: 嗯、
0: 然后看到你一直重复的是什么，像我一直重复说活着真好、
1: 嗯、
0: 活着真好，我想活再活100年、嗯、这是一直重复的关键字。或者我刚刚讲话我突然停顿了下来、
1: 嗯、
0: 我觉得65岁就好、
1: 嗯、
0: 为什么我会停顿，其实这个都可以做一种生命疗愈叙事的一个研究，它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在未来一两年我要做的，它还是跟我的咖啡馆息息相关，脱离不了关系。我的实验对象就会到我的咖啡实验室里面来。
1: 是是、嗯，您这个实验的对象是有年龄的一个区间的吗？几岁到几岁？
0: 我们的研究所叫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
1: 嗯，
0: 那我会邀请55岁以上。
1: 嗯，
0: 55岁他就是可以做一个预防医学。
1: 嗯
0: 那如果是我做的是在这个失智前期，就是他的。已经像我们如果做一个分数30分是一般嘛，你到26分就要介入了、
1: 嗯、
0: 那如果26分就是一个初期的话，如果让你闻到咖啡粉，老年人很多不喝咖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有文献告诉你嗅觉刺激是可以引发神经突触的连接，
1: 对，
0: 它可以让你的失智呢，它的进程更慢更慢更慢一点。
1: 是是，
0: 那橘世代的话呢，它都是亚健康或是非常健康的人，那它可不可能作为一种预防？
1: 嗯，
0: 对，所以我在想它可以透过咖啡做不同阶段的高龄熟龄族，
1: 嗯，
0: 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这是我的使命。那当然是讲这个我的论文的话呢，因为才刚开始嘛，它只是一个 假设为真或假设为否、嗯、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文献出来，我就在这些文献的肩膀上继续的
1: 前行
0: 走下去、
1: 嗯、对对，我刚刚听到这个55岁以上、啊、就有点可惜，我是没办法还没到55，但我可以推荐我妈推荐我母亲去
0: 是。

0: 那边这个品尝一下咖啡，然后也留下很值得的数据嘛，哈，
1: 对，
0: 那现在差不多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我想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一些也许就是橘世代啊或者中高龄的朋友或者年轻朋友也是一样，如果想要做一些创业或者是创新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1: 对，我们的橘世代其实是台湾就是后婴儿潮嘛，不仅仅是生命的厚度或是你的荷包的厚度，
0: 都是非常够的
1: 都是最好的在台湾社会是最丰富的这一个层面的人。那但是你有没有一天早上醒来照着镜子的时候你不满意，你觉得这个镜子里的我可以更好，可以更怎么样吗？你有没有一直想要做的那件事情？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啊，那我财富自由我就会去做什么，何不现在就做呢？
0: 对，现在就做。
1: 如果你很大胆的就去试试看，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啊，假设为真假设为否，他都不会减损你。对，他会成为你我每一个的就是水过不会无痕呐、
0: 是是是、
1: 所以我鼓励橘世代或是高龄的哥哥姐姐们就是你真的是勇敢的可以去斜杠，你想要做什么你都可以试着去做看看。
0: 对，没错，真的是要勇敢的斜杠哦。然后我又不得不想到，哎，我们今天能够结缘认识玉小姐也是因为我是非常致力想要帮食药署来推广所谓的食品安全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最后一个讯息再跟大家分享，除了台北国际食品展6月24到27号食药署有这样子推广食安的摊位之外呢，在7月10号到7月13号的台中国际茶咖啡暨烘焙展，还有10月22到25的高雄国际食品展也都有设置摊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小姐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0: 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观化学祝福您。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没有下雨的时候是偏热的，端午节19号开始到25号各地晴热，像夏天一样。20、21号前后，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的发展，预估没有清台的几率，不过还是有不确定性，必须持续的观察。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西南风偏强，在今天清晨到明天晚上，桃园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台东县、含绿岛、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要防风，6级以上的阵风和8级以上的阵风都要特别多加留意。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15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范斯以及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已经签署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中东的战争。法新社报道，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总统希望亲自签署这项协议，以展现他对促成此事圆满落幕的决心。美国总统川普15号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之后，霍姆兹海峡将从19号开始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会恢复正常。美国和伊朗在正式达成初步和平协议之后，在美国总统川普提到邮轮正纷纷地驶离霍姆兹海峡，据他描述应该是通过一条靠近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家阿曼的航线。在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结束中东战争协议的数小时之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在15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只要有必要就会持续驻留在加萨、黎巴嫩和叙利亚。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15号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以后不久就坠毁了，官方证实机上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欧盟理事会15号宣布对俄罗斯新增加81个制裁对象，被制裁对象主要涉及能源收入、军工复合体、政治宣传和人权侵。

见的新闻。俄罗斯扶植的乌克兰南部赫松州占领区行政首长萨尔多15号在通讯软体发文，乌克兰夜间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毁坏连接俄控赫松州和克里米亚的两座桥梁，导致交通中断。Google 15号表示，一个与中国相关的骇客组织在没有被察觉的情况下秘密的窃取美国和加拿大有关学术、医疗和军事研究机构的资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星辰之情，千里送佳音。今天我们仍然要透过朱云安老师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在这个网络时代里，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到底要注意些什么，两性之间的关系又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呢？好，我们现在就来到大手牵小手的单元里哦。

0: 们，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我们要特别的邀请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朱老师好。
2: 丽红，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再次的邀请我们的朱老师哦。其实现在哇，跟我们以前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诶。朱老师，你知道我读的是女校，高中读女校，我就永远记得我的导师哦，全班都女的嘛，他就跟我们说，永远不要相信男生不会一个翻身就对你做什么事。好，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信任别人，因为有时候男生不管他爱不爱你，可能就是某一个冲动他就做错事了，或者是他故意的一个行为可能就会让你受到伤害啊。所以我的导师那时候就跟我们这样讲，就说永远不要相信这个男生翻个身他所做的行为是你可以抗拒的。当年我那个年代又比较淳朴一点点，然后就没什么网络啊，没什么这些，顶多写信诶、欸、你知道
2: 笔友
1: 所以可能高中生要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 open 哈、这么快速或这么容易。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老师就已经语重心长的来提醒我们了，所以我在想说，诶，那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
2: 现在的孩子哦，就是真的是回应丽红说的，就是真的时代不一样了，然后

0: 现在的孩子被俗称啊，叫做数位原住民
1: 啊，数位原住民，
0: 就是他出生的时代就是在一个很 digital、很数位化的时代，所以他使用数位网络这些工具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而且他是驾轻就熟的，
1: 而且稀松平常、
0: 稀松平常了，所以就变成说，刚刚你老师的提醒就会是，如果翻转到现在的话，应该就要变成是说所有人啦，齁，不是只有针对特定性别，齁，就是说不管是男生女生甚至是网络上的网友，齁，你可能跟他互动的时候的那些分界啊或者一些互动你可能都要有所留意，齁，就可能就要改成这样子了，因为他就变成是可能你上线跟下线也是一转眼之间，然后可能匿名社群也是一转眼之间，那个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可能是孩子自己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但是可能对方会当真，有些时候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轮到现在的时候真的教学方式跟说话的提醒里面就有很多地方很不一样了。
1: 没错，曾经听到有人在举例说，现在的你是12岁，你怎么知道在网络背后的那个跟你一样是12岁呢？虽然他告诉你他12岁，可能他已经62岁了，
0: 是，
1: 所以可能很多的现在的孩子在使用一些社群平台太频繁了，而且呢是各个不同的账号都有哈，尤其你看到可能是国小几年级的女生，她可能就有在网络上就可能跟别人称老公老婆了，好，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你怎么样的去教导孩子，就是我们要去说出所谓的老公老婆这样的一个字句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都要结婚啊，要登记啊，你才能说嘛，对不对？可是不是啊，现在可能大家都是这样子，好像随口当个玩笑话。哎，这些是不是也是呼应您上次提到的界限哦？也是有一些关系哦。
0: 也是有，然后再来是说网络的那个虚拟性啊，就是孩子们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各种线上游戏里面有时候会很流行组队，然后组队里面他就会组队之外他还会有那个配对，配对就是说诶，我今天跟某一个人某一个角色结婚，所以他那个网公网婆可能是他线上游戏的那个村落里面的那种虚拟故事里面的结婚，然后可能对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以前的结婚是需要谈恋爱啊，然后慢慢认识啊，然后后面真的结婚了才会成老公老婆，现在是我在网络上结婚了然后我就叫老公老婆，然后可能我明天就离婚了就是他可能那个可能是几个小时的配对关系，然后几个小时就解除了，就对他们来说这个非常快速了，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速食的时代，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说要怎么教孩子界限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只是说要带他去分别的是那个界限的关系，因为当如果长一辈的人如果用跟他讲说啊，我们以前都是要慢慢的认识啊，干嘛干嘛，小朋友他注意力就已经分散了，他不会想听你讲了，
1: 你老古板，
0: 对对对，他就不想听你讲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听他讲网公网婆或者是他谁谁谁他现在又交男朋友然后等一下又分手，或者说我现在交了女朋友我等一下又分手，先不要太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感透露出来，
1: 对对
0: 对，你可能先听他讲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他那个可能就是那个当下跟你在同一个村落跟你这个游戏里面是这个角色配对，那我们等一下就解除这个关系了，你就当作他在演话剧，他那个当下然后他解除了，那你听他认真去讲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一个是这样子，再来是说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担心的，真的像我们想象那么严重的事，就是说他真的跟某一个人缔结了这个关系然后他陷进去了，这种状态里面你跟孩子的关系如果建立得够好的话他才会愿意跟你讲，
1: 对，因为他有可能就已经从虚拟变真实了，
0: 对，那他这个部分是你是需要取得他的信任的，不然孩子不会告诉你，
1: 不会
0: 跟你讲，那他就会自己在找别的方式解决，那他找别的方式解决的时候，如果他的求助管道又不是正当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我们大人担心的，那我会觉得是我们大人有的会是经验跟智慧，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其实也很多长辈被网络爱情诈骗对，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大人跟小孩其实在网络世界上都要很小心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是认真的，他之所以叫集团就是因为他是集团式的，然后再来是说他是有脚本的，他是为了你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人在哪里，他是为了你量身打造的漂亮人设， 今天你喜欢的是高富帅，他就给你高富帅。

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为我们所爱的孩子们好好的设立数位的防火墙，到底我们又该怎么做，怎么去取得我们孩子对我们的信任呢？好，我们要做个聪明的长辈哦。好，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再继续的来分享哦。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好，刚刚我们特别呢谈到，哇，我们要去筑起数位防火墙哦。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家长哦，都是用骂的，或者是用强烈的方式去阻断。就好像曾经听到一个社会案件哦，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其实呢，她的爸爸妈妈过世了，所以就是由他的舅舅来照顾他长大。那可见他舅舅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嘛，因为舅舅还要帮他付各种不同的费用，还要照顾他的生活，所以舅舅当然他也会很希望你用功读书。可是看到你常常挂在网上，或常常就是在那个半夜都不睡觉，所以舅舅有一次半夜就起来巡房的时候，就看到他还在跟人家聊天，然后舅舅就很生气，他

0: 做了一件事，直接把网络扯掉，就让你不能上网。他们那时候这个孩子没有手机嘛，就只能在家里上网，所以他就趁着晚上大家都睡觉才去跟这些不知道是谁什么朋友聊天，这样他就突然把他断网。这个女孩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后来就拿了刀子刺向他的舅舅。所以你看就会有这些激烈的一个后果，我相信不是他的舅舅想看到的，因为舅舅很爱他，舅舅很想他学好、哦、当然你挂在网上不是不学好啦、哦、这看你的频率啊，还有看你用的时间啊，还有看你在生活当中、哦、你是不是太专注在这个部分。可是用这样的断网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十几岁的孩子萌生那种反抗的心啊、哦。我相信这个女孩她后来应该是非常的后悔、啊、但是事情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世界里面确实有好多好多事、啊、不要说舅舅了，父母亲爷爷奶奶都管也管不了，很担心的一些状况。
1: 嗯，我是觉得说目前的网络世代的状态实在是太突发了，就是说太让人没办法去猜测了，然后、嗯、而且现在又多了 AI 嘛，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到底碰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人吗
1: 是人吗然后包含长辈在看的影片、嗯、有些时候他在跟你讲卫教的那些影片是真的人在演的吗、
0: 嗯
1: 哦、然后他传递的资讯是真的卫教知识吗，都其实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了。那何况是孩子在接触的，我相信大人的担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那的确就是刚刚丽宏举到的这个例子，真的是如果是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去阻止的时候，其实两方是两败俱伤的、
0: 嗯、
1: 然后反而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交流跟了解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个伤害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每一次就是在这种进到学校或者有机会跟家长对话的时候，真的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先去看见孩子们他们使用网络这件事的平常性。
0: 嗯，
1: 对，那而且有些时候是如果像现在有一些家长是他们会很有意识的在学龄前都不让你碰手机也不让你看电视，甚至就是尽量都是看书看绘本、嗯、然后他们会讲好说到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哦、可能青春期或者是几岁了学校的功课、哦、必得要那个跟电脑互动或者是用电脑打作业的时候我们再使用电脑，就是有些会是有这样有步骤性的去就教学，可是有一些就当然就是因为平板顾小孩很方便嘛、哎、就丢通话给他，
0: 平板保姆啊，
1: 对，平板保姆、嗯、可是前阵子其实也有一些网络的 YouTube 有去那个像志奇七七他就有做分析，就是像有一些儿童频道你就连 YouTube 你点了儿童频道哦、
0: 嗯、
1: 他的那个儿童频道的影片我邀请家长们也要去做一些筛选跟确认。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儿童频道的影片他会很故意的用小朋友喜欢的迪士尼的角色跟素材，可是他在演出的或者是互动的那一种关系里面常常会是对一些大人或者是展演出一些有点情色的画面。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要留意，然后尽量就即使你觉得你选了儿童频道你还是要去筛选一下他到底在演什么。
0: 嗯，
1: 因为有些是演的内容里面他可能用色彩缤纷的棒棒糖有的没的玩具，可是他展演的会是一些比较煽情的内容。对，那所以邀请大人这块你要去了解孩子在玩什么孩子在看什么，那你这个是需要做筛选的、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嗯、然后再来是如果是放任给他看的时候你已经开了这个大门了，那让他看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合适的讨论、
0: 嗯、
1: 你了解他在玩什么然后让他可以跟你做讨论，可是你要保持开放、
0: 嗯、
1: 这时候老古板就是你不能说啊你那个
0: 不要看啊，
1: 对对对，你一讲那些他就不会跟你分享了。
0: 嗯，这次他表面好像哦好，然后接下来他什么时候看都不让你知道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又或者是说你现在要断网，其实现在哪里没有 WiFi 啊，对不对WiFi 现在在台湾很普遍了、
0: 嗯、
1: 所以你就算断网好了他会想办法找到 WiFi， 他甚至会想办法伸出第二个手机或者是伸出一些便宜的平板来去使用、
0: 嗯、
1: 偷偷的用不让你知道而已。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与其就是主角不如真的是认真的去了解孩子的世界、
0: 嗯、
1: 然后去了解他在干嘛，我觉得

0: 近几年长辈遇到的冲击跟挑战不会输给小朋友。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时候大家一起学习反而很好。长辈遇到长辈图的诈骗，或者是说一些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啊，有没有很多长辈被诈骗啊，或者是被网络诈骗那种感情的或者是金钱的，其实用这个契机来去跟孩子谈，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孩子会知道是我们距离没有那么遥远，在网络世界里面大家是平等的。
1: 对，
0: 你会被骗我也会被骗，可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要去责怪别人，而是说我们要懂得在这里面去辨识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信任的，那还有怎么样去求证。
1: 嗯，
0: 像前阵子那个浦发一万，不是四月底截止嘛，然后政府那个时候他不是会推出来说只有某一个网址才可以信任，可是还是有些人被诈骗，然后一万被骗走，然后还被掏空账户嘛。
1: 对，
0: 还是会有。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都是一个契机，是跟孩子去做讨论，知道说诶，其实我们大人跟你小孩一样，我们在这个数位空间里面，我们很多要学习，很多要探索的，然后我可以跟你一起探索，然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判别跟学习。
1: 是，所以确实哦，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会觉得孩子只要不要让他接触到就好了，可事实上是真的很难哦。
0: 难，
1: 就好像你说我们在大都会，我们这些可能很多的家庭要买个平板跟手机不是这么难，可是偏远的这些偏乡的孩子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No， 为什么呢？在疫情期间啊，很多非常有善心的企业根本每个学校每个孩子都一人发一台平板了哈，只是在他们那个环境可能有网络的地方才能够联网啊，他们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啊，好，都有平板都可以上，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朱老师你的工作做不完要跑很多的地方去。好，哇，确实如此。我们也希望呢，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来请朱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聊。其实确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现在所谓的数位时代哦，我们又有碰到 AI， 可能真的是哎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讨论莫雷修，然后不知道对方到底是真是假哦，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辨别，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来做好自我保护很重要哦。

0: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真的谈到儿童哦，还有年轻人哦，其实都在这个网络和社群媒体时代哦，真的要很懂得自我保护哦。为什么特别提儿童跟年轻人？因为或许他们的世界是比较单纯一点哦，当然大人就可能面对很多尔虞我诈哦，可是确实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年轻人连老年人都可能会被骗哦，甚至有一些宅男也被骗哦。所以你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懂得怎么样的去了解，是不是马上我就可以有一个阿拉伯的王子跟我来谈恋爱呢？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呢？可能我们有时候可以去稍微做一个了解一下哦，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别人说，我们那个年代会说你又不是林志玲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会觉得诶，我也不差啊，我当然可以啊，甚至哦，我跟某某秘密交往好刺激哦，很多很多都会因着在这个网络时代里被包装、被篡改，甚至被夺取啊，夺取什么？夺取身份啊！所以这真的是会让人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了解啊。甚至过去也听到有这个前辈们有提到啊，就是说，哎，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网络时代啊，可是有人就会非常喜欢听你的声音啊，或者是喜欢你在电视上的一个人设啊，觉得你很棒啊，很想跟你在一起，就会从粉丝到铁粉，最后转为黑粉等等都有。所以老师，难道在这混沌的时代里，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处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有时候真的要很多预防，哎，防不胜防哦。甚至老师，你有一个例子，居然是自己的亲表妹还会去，没什么深仇大恨哎，可是她还是看不惯这个表姐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恶事，让这个姐姐没办法接受呢？
2: 这个是 Netflix 有的纪录片，2024推出的，其实就两年前。那它的那个名称我跟大家分享，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叫做《糖衣噩梦》，然后冒号我经历的那一场网络诈骗。然后我直接爆雷，就是它是英国的真人真事，然后他最恐怖的地方是，我们讲网络诈骗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很遥远的人，对。可是刚刚丽宏讲到，他的当那个受害人跟加害人，加害人是他的亲表妹，
1: 嗯，
2: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女性，她发生的一个故事。然后她的亲表妹假装了一个真人的医生，
1: 真的有这个人，
2: 真的有这个医生，然后也真的很帅，然后高富帅，高富帅的医生，而且真的有这个社群账号。可是他的表妹是直接盗用了这个医生的账号，盗用了他的身份，然后去跟他这个表姐谈恋爱。然后他里面就是这个表妹为了要让他的谎言完美，他办了 Facebook， 然后还有很多社群平台，超过60个虚假账号，包含了那一个医生的所有家人、前女友、同事等等。
1: 哦，假装这些角色。
2: 对，假装这些角色，然后在网络上跟他姐姐好好的谈恋爱，然后让他取得他的信任，他是真的爱他，因为是真的爱他，所以带着他认识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但都是网络账号，而且还有用群组。
1: 哇，就是没有见到面了，
2: 长达8年。
1: 哇，哎，这个姐姐也真的没有探究真实的一个勇气哦，她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美好里面，我们不用见面也没关系？
2: 没有，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看纪录片的原因，就是你会可以看到说，受害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贴近真实，他一直想要约这个医生，他这个名字叫芭比，然后他一直有想要约他出来，而且他们会一起视讯聊天。所以视讯聊天，你看他那个 deepfake， 他那个视讯语音聊天还会挂睡哦，好，语音哦，然后就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每次要见面的时候就会说要出差啊，或者是他突然在纽约。

0: 约被枪击啊，就是我觉得往往一些网络的爱情诈骗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事件，
1: 嗯，
0: 包含说可能突然的遭逢重变，哦，要住院住很久不能出来啊，
1: 嗯，
0: 所以要见面变得很困难啊，
1: 嗯，
0: 又或者是如果要牵扯到要骗你的钱的话，他就会是说哦，我现在突然怎么样了，急需用钱，我的账户被锁了，
1: 嗯，
0: 然后刷卡刷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忙，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你要帮助他，你要干嘛，嗯，然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拉近，然后会制造那个紧张感。那这一个故事里面就是他谎称了这个男主角遭受枪击，然后被证人保护，然后甚至在甲医院中风病危，所以他就要一直关心他，一直陪伴他，一直鼓励他，长达8年。
1: 嗯嗯嗯。
0: 然后最后真相大白是，因为这个女生女主角本身很有能力，所以他找了私家侦探去调查这个芭比到底人在哪里，为什么都没办法见面，然后拖这么久，因为要结婚了，可是为什么那个见面见上一面这么难。
1: 嗯嗯。
0: 最后私家侦探给他一个地址，然后让他可以杀去那个男主角家的时候，才发现天哪，他这8年来的恋爱都是假的。因为这个男主角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自己有自己很美好的生活，完全不知道女主角的存在，然后才啪康，原来那个账号就是找警察去追嘛，然后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亲表妹。
1: 哇，晴天霹雳呀，啊！
0: 对，
1: 我们也不可以一竿子打翻 一船人了哈。你不能说啊，你在网络的交往都是不好的，其实真的也是有很多美满的归宿哦。
0: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 嗯，
0: 网络它像是一个中介跟媒介，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妥善的运用这一个媒介，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真的要拉到现实生活中。
1: 嗯，
0: 你看像这一个纪录片里面，他长达8年没办法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就一个警讯了。
1: 嗯，
0: 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长达8年见不到面？
1: 对呀，啊，怎么约都有理由，
0: 怎么约都有理由。嗯，而且是你看一下子枪击，一下中风，一下住院，嗯，就是那个如果是这种状态的时候真的有事了。因为他不是假的 AI 嘛，你不是在跟 AI 谈恋爱，嗯，AI 是你看不到面，他就一直在手机里面虚拟的跳不出来。可是如果是今天对方是真的人的时候，那他能不能跟你在现实生活中碰面，
1: 嗯，
0: 而且长的样子要跟他给你的东西一模一样。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 deepfake 啊，然后很多的那种 AI 盗图修图啊，大家都会修成把自己变成是另外一个俊男美女，
1: 嗯，
0: 跟自己完全不像。那你要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实际带到现实生活中。
1: 没错，
0: 对，
1: 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就在想说，啊，你在做直播，因为他真的，蛮平常的脸的，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以前啊，我要做直播以前，我还刻意化妆哈，因为有的人化妆技巧很棒啊，我刻意化妆，然后就真的上直播。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你化妆，结果有一个滤镜就可以帮你变成另外一个美女，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干脆不上妆了，我直接那个滤镜把它遮一下就好。嗯，我说你不怕有一天你滤镜没开到了？真的是有发生过，
0: 有有有
1: 被人家吓到啊，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所以其实真的有一些真的是虚拟的，好，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跟什么人在谈话，
0: 嗯，
1: 你是跟什么人在说，好，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好，所以要把它拉到真实，对不对？好，
0: 嗯，
1: 这拉到真实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可是老师，嗯，我们真的也很怕，哦，我们的孩子，
0: 嗯，
1: 万一真的跟人家拉到真实，真的要跟人家见面呢，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请老师好好的来教导我们一下，哦，因为确实哦，我们读国小的孩子真的有时候就这样子跑出去跟网友见面了，很多的社会案件也看到，真的也因此被怂恿离家出走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老师，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不幸事件哦，就是某某国中女生不见了，父母紧张的要命哦，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最后锁定她好像出去见网友了，结果后来又从各个不同的一个县市去找找找，居然在某一个男生他们家的天花板甲板上面找到这个女生。这个事情是台湾发生的，我也看到美国也有哦，有一个这个黑人女孩那个时候呢，其实她这父母去报案的时候，这个可能白人的警察他就会说啊，没关系啦，反正他就会回来了啦，他都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有一点种族的歧视，不愿意那么认真的去帮你找小孩。可是最后真的找回来了，是在好远好远几千公里以外，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他被一个网友开车来接他哦，而且告诉他你不要在家门口，你要走走走走到哪好几条街以后，然后他到那里接了他，然后开车开好远到另外一个省份，然后在那边，然后结果跟他待了几天以后又被他另外一个朋友带到另外的地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女孩那个时候已经身不由己了，好，她已经被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幸好后来孩子又找回来。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怕孩子在网络认识的人就要跟你见面哎，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有分几个层面哦，就是说我刚刚说带到真实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小朋友或者是就是见网友这件事哦，就是说有些时候孩子哦，不要说小女孩，小男生也会为了虚宝哦，然后去跟陌生网友见面。那这种时候呢，真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我们刚刚说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大家现在的手机其实都有定位功能。像 iPhone 你可以找寻我的 iPhone 或者是你可以

0: 找寻说，哎，你跟你紧急联络人家人之间，甚至就连智能手表，你如果出事了，他可以通知你的紧急联络人，这可以事前做好设定的。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在对于孩子或甚至是老人家，有时候对于失智长辈，这招也很好用，就是说手机的那个定位跟智能手表的这个定位可以事前先设定好，如果真的他今天在你们都不知情的状态下去跟了未知的网友见面，而且是你连那一位网友是谁都不知道，
1: 嗯，
0: 如果是今天是数位学习伙伴或者是网络上玩游戏的朋友，如果他有先跟家人告知，那你们可能还会知道他是谁，可是如果完全都没讲去见面的，这时候真的就是直接搜寻定位功能了。
1: 嗯，
0: 智能的表的这个智能装置这个的搜寻功能我们要记得启动，这个是蛮重要的。再来是说平常要怎么样教孩子，是说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能力甚至是求救能力。我觉得因为刚刚丽宏讲到的国际的案件里面，我就会想到说，像我去美国或加拿大的时候，我在女厕会看到禁止上面会写说，如果今天你是性暴力或者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他会马上有一个求救 QR code 跟求救联络电话，在机场在一些加油站的厕所禁止上都会有。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是国外可能会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求救讯号。但我们台湾其实你会看到在各种的大众运输、捷运、公车，然后甚至是像我刚刚讲的一些厕所地方，其实也会有，如果你遭受了这种需要求救的时候，你有求救铃可以按，以及就是说你有求救专线跟 QR code 可以扫等等，就这些都是一些讯号。那大人其实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这些都是可以运用的资源。
1: 嗯，
0: 好，如果哪一天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以台湾来说，台湾的求救资源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在大众运输上几乎都遍布了很多求救资源，以及我们在公共建设上是在这块是不断加强的。
1: 嗯，
0: 对，那求救方式也有分成，说用讯息的，然后用网络的，用电话，如果你没办法讲话，甚至还有手机跑马灯的方式。嗯，对，所以这些是大人可以平常先把孩子教懂的。嗯，就说你可能不见得会用到，可是也许哪一天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些求救讯号，因为大人不见得 all the time 都可以在孩子身边。
1: 嗯，
0: 那他如果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他可以善用求救资源。嗯，像是哪些哪些哪些人事实地物的，这个是可以教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手机这件事情，就是他如果跟网友见面了，约的地点可不可以是公众场合。
1: 嗯哼，
0: 因为像刚刚的那一种跑到家里的里面了，私密空间就很难了。嗯，或者是地点会不会转换，转换地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告知。
1: 嗯，
0: 因为在一些实务案例里面的确，孩子如果要跟网友见面的时候，如果有跟朋友讲，你就今天你就算你不信任大人，你不跟大人讲好了，可是你跟同学讲，你跟朋友讲，都总比你没有跟半个人讲偷偷见面好。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有这个概念，是说你今天不管跟谁见面，然后你可能不见得会让我知道，可是你至少要让你信任的亲朋好友，信任的朋友也可以，
1: 是
0: 第三者知道，第四者也可以，一个群组也 OK， 但是他是要真实信任关系的，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的信任安全网的群组或社群。嗯，让不同的人知道你跟谁见面，你人在哪里，然后做报平安这件事情。对，那这样的话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求救网络其实是蛮好帮忙的。对，因为有些情况跟有些案件真的就是有及时的联系跟及时的知晓的状态下去防堵的。
1: 是，
0: 那有些可能是你约在大众场合，不孝分子他也不敢干嘛。
1: 嗯，
0: 对，那你约在大众场合，台湾的监视网络是很密集的，去到哪里有证据，找得到监视器，找得到踪迹，要抓人的时候也比较好抓。
1: 是，没错。所以真的我们要在平时也是要跟我们的孩子建立好关系了。孩子才会把你视为他信任的大人。好，那可能很多事情会跟你讨论，他约我，我要去吗？好，你这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好好聊聊。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或许我们就是也帮助孩子建立他所谓的信任大人，好，起码要找到4到6个人，对不对？好，那这样呢，或许对孩子来说有 多一层的保障哦，这也是需要更多来了解的哦。嗯，不过现在真的我们整个大社会都有一些改变，并不是整个家都有爸爸妈妈，好，可能在单亲家庭，可能在

0: 隔代教养，可能有一些家庭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不够温暖的地方啊，我们其实我们的邻居也好，好或者是老师也好，有时候真的是要管一下闲事，好，不然的话真的就会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一些错误哦。所以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哦，也真的没有办法多多的来请老师聊聊，只好再放到下一次啊。真的，我每次听老师从案例当中的分析哦，我想更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能够学习哦，怎么样的来跟我们自己来说哈，让自己更加的明白，也跟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孩子等等，我们都可以去跟他们做分享啊。如果大家你所处的这个组织，或者是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工作场地什么需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这样的分享，请你来找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
1: 谢谢，谢谢你。
0: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你。谢谢。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

0: 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患有严重口疾的人，他只要一开口就结结巴巴的，搞得听他说话的人老是忍不住的笑出来。久而久之，

0: 这名口疾患者变得很怕讲话，越是紧张就越是口疾。后来，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不再说话了。有一天半夜，他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看见一栋房子失火了。火是从一楼烧起来的，火焰直往二三楼冒，住在一楼的人立刻就逃出来了。或许是因为被吓到了，逃出来的一个个呆呆的，根本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办。眼看着火就要烧到二楼住家了，于是那原本口疾的人就大声地喊着说，
1: 失火啦，大家起来逃命啊。
0: 他喊了足足有10分钟，直到附近几户住家全都惊醒逃命，他才住口。事后许多死里逃生的人就去向他道谢，那人只是摇摇手表示不用客气，却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突然又记起自己的口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障碍，但是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内心，这种心理障碍常使我们无法发挥潜力。亲爱的朋友，但愿这位口疾患者的例子帮助我们更快超越自己的障碍。圣经上鼓励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凡事都能做。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靠着那能加添你力量的上帝，突破你生命中的障碍，发挥你生命中的潜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呢，送上了这所谓的流行合唱团 Pop Choir 的表现的形式。这是来自于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所诠释的 Everybody Sings 啊。虽然他们挑战了爵士乐的曲风，不过演出的一个形态是在这些年来在合唱乐界大行其道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是每个人都是合唱团成员，而他们的面前都有所谓的麦克风。那么早期我们在介绍阿卡贝拉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所谓人声重唱跟一般传统合唱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都是一群人聚在一块唱歌，但是人声爵士的重唱就是以麦克风为主啊，传统合唱团就以自然的声景为主。而在这些年来更有甚者，从早期我们认定的人声爵士乐团可能是至多8到10个人的编制，现在的所谓的 Pop Choir 它的数量可以达到20-30位以上，就跟一般传统合唱团的人数是蛮靠近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来身边有很多合唱界的好朋友，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来学习是不是有可能来成就所谓的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你会说，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有这么困难吗？当然不困难，不过所谓的 Pop Choir 它要运用麦克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台湾目前还在发展当中，因为同样的一个场地可能要伸出来可能40-50支以上的麦克风，而且放在舞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用，诶，这真的也是一大挑战。我们接下来看到，其实在国际当中已经有很多所谓 Pop Choir 合唱团他们的一个运作是行之有年，而且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送上的呢，就是目前在 Pop Choir 这个领域当中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团体，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的现场实况的录音。这个团队呢，在今年夏天也将有机会来到台湾演出，参加我们非常喜欢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那接着我们来听到的一个现场的录音，是他们在几年前和我们超级佩服的去年也来到台湾的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他们的一个演出的实况。

0: 这一段录音呢，将会先听到 New York Voices 的女高音带领着台下所有的听众朋友玩一些互动的游戏，就是教大家一块来唱歌。随后啊，这歌曲开始进行，你会听到后面有非常精彩的和声，非常饱满的 choir 的声音，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德国的 Freiburg 啊这样的一个爵士合唱团。我们来听听他们现场合作的精彩呈现。
1: And this is a song from the first record that I made with the group.

我们听到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和这个阿卡贝拉界的天团啊 New York Voices 的合作，在现场的演出啊，台上跟台下之间互动，真的让我们觉得相当的热情有劲。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他们演出的实况的话，你会更是啊啧啧称奇啊。当然听到声音我们已经觉得相当了不起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编制哦，还有这么多支的麦克风可以同时来做收音啊！其实我相信在技术端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再者就是这么多人要一起呼吸，一起透过可能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啊、就要在对的频率当中持续的发生，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很重要要去关注到的一些环节啊。那我们其实介绍合唱的音乐这么多年，但是相较于传统的合唱，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唱歌，可能顶多收音麦克风就是摆在可能天花板上啦，或者是在指挥的旁边有一两支麦克风，这样集体收音就 OK 了。可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再次的说，就是每一个歌者的面前都有属于他的麦克风，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细节都会被麦克风收到啊，那个细节会放得很大哦，所以这真的是考验了每一个人的唱功。今年我们提到了 Vocal Asia Festival 呢，就以 Pop Choir 流行合唱作为主题，不同于小编制的人声乐团，而是以中大型团体作为演唱的单位。我想 Pop Choir 的特色呢，就是特别强调节奏的律动以及自成一格的编曲，也以更多元的方式的唱法来做诠释，再搭配上了 Vocal Percussion 人声打击哦。那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Pop Choir 流行合唱，他们的曲风也是相当多元，除

了，当然最基本因为它是 pop 嘛，流行曲风，还包括有爵士啦，像我们今天所介绍德国的这个弗莱德爵士合唱团，还有世界音乐，甚至是重金属等等哦。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精进一下自己认识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你成为 pop choir 的一个成员的话呢，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今年度要再次推出的 Vocal Asia Festival。而今天之所以和大家来介绍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就是今年接受了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邀请，要来到台湾做大师班，也要做专场的演唱会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他们歌声的魅力。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歌有点非洲的世界音乐的节奏在这其中了， African Cole， 我们来听听 Jazz Choir Freiburger 的精彩诠释。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段呈现呢、啊。德国的 Pop Choir Jazz Choir Freiburg 弗莱堡合唱团，或是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带有非洲节奏的 African Call， 由 Vocal Asia 人声乐集和科华文教基金会所策划的 Pop Up 流行人声系列。那

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那么到底谁是 Jazz Choir Freiburg 呢？这个团体其实成军是在1990年、哎、所以其实相当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他们常年活跃在国际舞台，也曾经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 Jazz Choir Freiburg 呢，也是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人声爵士团队啊，屡屡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像是在1998年获得了德国合唱大赛首奖，2002年是韩国世界合唱大赛首奖，而在今年度他们才刚刚获得 Kala Award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人声音乐奖项的肯定啊。那其实他们在乐界很久了，所以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名家也都是令人佩服的，像是我们超级喜欢的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啊，也曾经和他们一起来合作。那他们可以说是跨越多种音乐领域的一个 Pop Choir 啊。那今天很开心和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几段演出，接着也是一个现场的录音，这是许多阿卡贝拉团体都会诠释的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

是德国非常有名气的，而且已经经营相当多年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他们的名字叫 J Square Freiburg 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今年这个团体接受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好朋友团队，就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一个邀请在8月份要来到台湾做演出。那当然也要和大家来提一下了，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8月份正式登场，在这其中同样有不同的课程的安排，音乐会的一个举行像是大师团的一个演出，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Jazz Choir Freiburg 这是欧洲节奏合唱的这个团体的先驱之一他们有动感的音响效果，也有卓越的合唱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这数十年的时间 Jazz Choir Freiburg 在流行以及爵士曲目上面的深厚的功力，带来了阿卡贝拉也还有跟现场乐队精彩的一个互动，是值得大家来期待的。另外在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也有国际级的师资的阵容像是会有流行人声合唱团的一个运作，爵士人声乐团课程的一个举行等等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我想这里面全方位的工作坊教流行合唱指挥、人声打击、儿童发声训练，还有全球阿卡贝拉产业的一个洞察，另外也包括有合唱团的实物音响工程等等音响工程现在对于阿卡贝拉团体来说是超级重要的。那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流行爵士合唱团。我想2026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如果你是唱合唱团的，如果你对人声艺术很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系列的活动了。那么您都可以到这个 Vocal Asia Festival 的官方网站来做查询了。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德国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对外的音乐会举行时间是在8月13号周四晚间的7点30分，地点是在福华国际文教会馆的卓越堂所以朋友们可以把握时间一起来参与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re You Going With M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聆听奥妙的人生。接着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法国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唱魅力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有机会提到的一位声乐家 Nathalie Dessay。 这些年我们知道 Nathalie Dessay 已经要打算渐渐退出歌坛了，先前我们还曾经报道过她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在活跃于歌

0: 歌剧或是声乐演出的时候呢，录制了非常多精彩的唱片。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1: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will always remind me there's a prince

来自于法国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啊、我想作为歌手作为演员、啊、Natalie Dessay 在、啊、乐界一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在她、啊、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间点、啊、她掌握到许多重要的歌剧角色，像是茶花女当中的维奥莱塔，还有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的露琪亚这个角色，以及连队之花的玛丽，或是梦游女的阿米娜，以及魔笛的帕米娜等等、哦、她其实挑战过非常多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回到许多年前，她因为诠释了像是奥芬巴赫的奥林匹亚，或是莫扎特的夜后，以及理查史特劳斯的泽比内坦这些角色，因为都是要挑战高难度的咏叹调、哦，也是因为他都驾驭了这些高难度的咏叹调，使他很快的就闻名于乐坛。今天听 Natalie Dessay 的几段经典的歌声，也再次回顾他的故事啊。那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Yesterday's Apples。

这是法国的华强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录制的一张名为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昨日与今日之间啊，这个主题之作所收录的一首歌 Yesterday's Apples 啊。那其实这张专辑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啊，现在因为数位音乐串流平台非常方便，所以你可以从头听到尾。它其实整个的选曲呢是有一个概念性的，它要讲述的就是女人由生到死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旅程。那里面的选曲呢主要是以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就是 Michel Legrand 以及词曲创作人伯格曼夫妇所写的歌。早在1960年代电影配乐作曲家我们也经常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就曾经邀请美国流行乐界的天后 Barbara Streisand 一起合作，将词曲作者就是 Alan and Marilyn Bergman 啊，就是伯格曼夫妇他们的创作，以女人由生到死的这一生作为概念来写歌。不过那时候呢 Barbara Streisand 只录了几首歌，计划就草草结束了。直到多年之后呢，唱片公司希望能够让 Michel Legrand 这个计划可以再次复活，所以呢就邀请到了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来担任这个主要的一个角色。而在由Natalie Dessay 来诠释的时候呢，专辑就出现了一个副标，就叫做平凡女子的不凡故事啊。其实 Natalie Dessay 呢一直以来都勇于挑战新的作品。2008年的时候呢，法国剧场导演呢 Laurent Pelly 曾经和他一起合作，当时 Natalie

迪斯呢就说他希望可以有机会演唱这个 Misha Ligarin 的一个作品啊，随后也进行了好几场就是以 Misha Ligarin 的作品为主的音乐会，那就此也开启了这位歌剧的知名的演艺人员跟作曲家 Misha Ligarin 之间的合作关系啊。那所以他们后来真的是蛮顺利的，就成就了这张名为《昨日与今日之间》的一个主题专辑。其实当时 Natalie Dizet 花了2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哦，因为这些曲子不像歌剧的一个演唱的方式，而是偏向可能我们就说流行歌的或是爵士乐的或是音乐剧的这种表现的形式。所以当时 Natalie 呢花了一些时间还找老师上课，希望能够精进像是爵士乐或是音乐剧的演唱技巧。当时 Misha Ligarin 也认为 Natalie Dizet 是最理想的一个诠释者啊，因为这位歌手乐于尝试新的事物啊，就像是古典啦、爵士啦、相送，他对于 Natalie Dizet 充满着好奇心的这个性格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他自己就是 Misha Ligarin 自己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那 Misha Ligarin 这位作曲家还提到，他认为 Natalie Dizet 的音域非常宽广啊，所以就可以赋予歌曲更多的个性啊，所以大家来听一听吧，这让作曲家自己都相当享受的一套录音。接着就来听专辑的标题曲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美声专辑，聚焦在法国的花腔女高音 Nathalie Dessay 所制作的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的这张主题专辑啊。那这也是她以自己非常喜欢的法国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的作品为主的一张音乐选集啊，非常动听。因为如果你对于歌剧比较陌生的话啊，要直接听啊 Nathalie Dessay 唱这个歌剧的作品会觉得比较辛苦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推荐这些美声专辑，我觉得从通俗的歌曲开始去入门的话应该是可以更快的接受到这个声音的美好，然后呢再按图索骥的去往前听他所录制过的一些艺术歌曲。 Nathalie Dessay 1965年出生在里昂，后续在波尔多长大。其实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位舞蹈家，他是在波尔多音乐学院学习表演以及唱歌，而且那时候老师对他留下来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学习的速度啦，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大概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并且在20岁的时候以一等奖的成绩毕业。1989年 Nathalie Dessay 在图鲁斯首都剧院合唱团短暂的成为一个职业歌手，随后参加了法国第一届的新生大赛获得第二名，随后也获得了维也纳国际莫扎特大赛的首奖。1992年他开始成为一个歌剧演员，那么也开始在歌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慢慢的累积了一些成绩，并且成为了一个大腕级的表演工作者那当然后续的一个时间他也决定要靠近人群一点，所以也录制了一些，他也不是为了讨好，只是他说他也许可以试试看一些通俗歌曲或者是电影金曲等等，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些非歌剧类的一个录音，也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珍惜，好好来享受的。今天就和大家来推荐这套非常经典的专辑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我也是再次邀请大家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你就会知道当时这个 Michel Legrand 这位作曲家对于女人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离开的那一个想象是怎么样编排在这些歌曲曲目的。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曲目的安排其实都有这个创作者或是制作者或甚至是表演者他们想要诉说的故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段选曲是 Mother and Child 是一个二重唱的一个版本。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旺福。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6: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8: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较为趋缓，但水汽仍多，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

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周五开始将是三天端午连假，预期省道在19、20号涌现观光车潮，20、21号出现返回工作地的车潮，并预估有21处易拥塞的路段。交通部公路局呼吁民众出门前可以下载幸福公路 APP 查询省道即时路况。而在端午连假期间，也预估本次连假主要旅次将以观光旅游为主，省道主要干道、各地观光风景区及各龙舟比赛会场周围将出现车潮，提醒民众先查询路况资讯再出门，避开尖峰时段及路段。中华邮政 A7 智慧物流园区试营运以来状况连连，近日更因为智慧分拣系统误判，海洋大学500名考生迟未收到大学申请入学成绩单。中华邮政今天宣布推动20码邮件号码推动策略，以及客服一站式服务，确保能够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中华邮政说明，因新场域、新设备以及新作业流程同步上线，加上设备和人员磨合，影响部分邮件处理及封发作业时效。近日经设备优化与人力陆续到位，目前处理中心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在卫生福利部与台湾远距医疗服务联盟的推动之下，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平台在13号与雅加达举行印尼地区服务启动仪式，将台湾医疗资源线上对接，为在印尼的台商与侨胞建立远距健康照护管道。印尼台湾工商联谊总会总会长黄丽珍表示，许多在当地打拼的台商前辈事业有成后更需重视健康，未来透过远距医疗平台，台商与眷属能够直接线上连接台湾医疗资源，不必动辄长途返台或是转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寻求咨询。台北市政府推动人本交通，今年新增及改善9公里标线行人行道，不过议员反映现有规划乱象多，如一整排机车格中出现神秘空格造成罚单陷阱，或是多路段标线像涂鸦让民众搞不清楚，更有标线画在沟盖上让长者住行证卡住。台北市交通局交工处副处长黄慧如表示，针对个案路段都有掌握，且持续和地方沟通检讨并适时调整。去年市政满意度调查有75%市民肯定北市推动行人环境改善成果。暑假即将到来，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无照驾驶及危险驾车风险也随之提高。新北市政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指出，近三年新北市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死伤人数中，以18到24岁年轻族群最多，共有1804人，占18.2%，显示年轻族群仍是交通安全防治重点。为了防治青少年危险驾车及无照驾驶，警察局将针对各辖区连外道路、桥梁以及易发生危险驾车的路段，实施区域联防与拦查勤务。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0: 的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1: 生活，流行放轻松。

再次的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中午时光，让我们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着您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你就赢了一大半哦。我再说一次，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你就赢了一大半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不少特殊的门号药价可不便宜哦，在中国大陆江苏盐城拍卖70的手机号码，36次的激烈喊价，最后呢以70万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315万元成交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江苏盐城竞标号码70的手机号码起标价是25万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112万元，有24位买家出价36次，最后以70万人民币成交哦。这个号码其实根据法院表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拍卖号码

有人说，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太多零不好记。如果有人用这个电话打给我，我铁定会当诈骗。00000七个零的手机号码，竟标出700万人民币，也就是新台币315万元哦。此外，先前江苏盐城也竞标6个8，也是以42万人民币标出哦。得标的男子说，他好像中大奖，本来打算用100万元来标，现在觉得好像多赚了钱。6个8手机号码，有人花了42万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189万元，而7个0则是相当于315万元，而且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去竞标吗？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智慧科技时代，人手一机离不开身已经是常态的事情哦。而每天要睡觉以前，相信很多人都是一边充电一边睡觉，为了隔天要听到闹钟的声音，也会呢把手机摆放在床上距离自己比较近的位置哦。不过近日苹果官方就警告用户，不要把正在充电的手机摆放在毯子或枕头，甚或是身体的下方，迟早恐怕会酿成火灾的问题哦，一定要小心哦。根据苹果官网使用手册的重要安全资讯里面说，当装置、电源转接器或无线充电器长时间运作或连接电源的时候，请尽量避免和皮肤造成接触，也不要睡在上面或把它放在毯子、枕头或者是你的身体下方。这看似无意的一个举动，轻则造成不适或受伤，重则直接引发大火。苹果官方也提到，使用受损的连接线或充电器，或者在潮湿的情况下来进行充电，都可能造成火灾、触电伤害或对 iPhone 或其他财物造成损害哦。所以在使用 iPhone 充电线、电源转接器和任何无线充电器或者是充电的时候，请务必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使用无线充电器的时候，请移除金属保护壳，并避免在充电器上放置金属异物，像是钥匙啊、硬币啊、电池或首饰，因为它们可能会变热或者是干扰充电。最后，苹果官方也提醒，为了安全使用 Apple USB 电源转接器，以及降低发生和热度有关的伤害和损坏的可能性，请直接把电源转接器插入插座中，请勿在潮湿的环境下来使用电源转接器，像是水槽、浴缸或淋浴间附近，而且请不要用沾湿的手连接或拔除电源转接器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这真是世界上最暖心的一份餐点啊。有一名癌末的患者，因为化疗胃口差，吃什么都会吐。最后治疗前，他跟亲友说想要吃烧肉餐点，而连锁店家虽然只能够内用，不过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打破规矩特别制作，只不过约好取餐的当天，这名癌症的患者就已经走了。即便这份餐变成了祭品，亲友也非常感谢店家温暖的协助哦。这是一份再平凡不过的烧肉便当，不过却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一道餐点。有民众发文写出，他的堂哥因为癌末已经恶化到无法进食的阶段，吃什么吐什么，可是前些日子他说很想吃烧肉，想尝尝味道也好。虽然连锁烧肉店没有再做外带了，不过听到这个状况，店长还是热心的想要完成心愿。不过就在送餐的那一天，他的堂哥就不敌病魔离世，而店家在知道这个消息后，还是特别准备这份餐点，而且还不跟民众收费啊。感人的故事曝光之后，民众纷纷留言，接下来会用新台币来支持暖心的店家。还有人说，希望有好心人写信到总公司，让负责人知道店里有这么一位优质的好员工啊。

0: 爱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公

0: 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1: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2: 健康重要的提醒，
0: 健康最新的资讯，
2: 全在
1: 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太危险了！有名俄罗斯的女童，她在吃午餐的时候，意外的把一根8英寸长、大概是20公分长的金属汤匙吞下去，导致她的肚子频繁疼痛。紧急送医之后，医护人员马上为她动手术，把这根汤匙从她的胃里拿出来。所幸女童的健康状况良好，手术之后立刻就出院回家了。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这名女童是因为多次肚子痛前往地方医院去就诊，照了几张 X 光片，发现胃里好像卡了一个8英寸大概20公分的物体，是什么呢？看不太出来。后来医师让他立刻接受食道胃12指肠内视镜的检查，也就是胃镜检查，发现在他的胃里面确实有一根金属汤匙卡在特殊的环上。内视镜的医师就为他动了手术，通过食道把汤匙从胃里拿出来，也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手术过后很快就出院回家了。另外报道也说，先前也曾经有一名8岁的女童在脑部断层扫描的时候，发现里面呢有着巨大的肿块，经过手术才发现这个奇怪的肿块完全是由头发组成的，这让医护人员惊讶不已呀、啊！哇，真的要小心，小朋友误食异物，当然也要看他们是不是在身体也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也是必须要更多的观察。如果孩子很头痛、肚子痛，千万不可小看这样的疼痛，必须马上求医诊疗。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拥有美好的时光哦，明天见了，拜拜。

0: 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飞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这两天就又想起一个老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美意。在一个王国里啊，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呢，他常常就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时不时呢就会说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那么这位大臣呢，他是国王非常亲近的，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大臣，他做事情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他常常有很多很棒的想法，也帮国王办理了非常多棘手的事情，也深得国王的信任。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君臣亦朋友，他们两个也是非常亲近，国王非常信任这位大臣，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带上他。不过啊，这国王对于这个大臣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一句口头禅呢，倒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最大，我是一国之君，什么事你为什么又都要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呢？有一天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呢就造成了国王的手指头就受了伤。国王的手受伤真的是非同小可，王宫里上上下下医护人员赶快的来把国王的伤口呢做最好的清洁消毒治疗，最好的包扎，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这个一国之君。国王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能够有任何的受伤呀。但只有这个大臣，他一进来，他知道了国王的手受伤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呀。这下子国王可不高兴了，平常再怎么样你说这句话都还可以，但今天受伤的人是我，我可是一国之君，我受了伤，你竟然说这是有上帝的美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国王啊，非常的生气，就再也忍不住，就把这个大臣关起来了。这个大臣被关进牢里，他不但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甚至他还说了一句，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大臣被关进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很想要去打猎。那么通常呢，他打猎都是带着这位大臣跟他一起去的。只是呢，这位大臣现在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呢，

0: 国王就只好自己去打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国王遇到了食人族，这下可好，国王被绑起来了。食人族呢很高兴，他们抓到了一个猎物，他们可以献祭，于是就生火把国王架起来，下面生了火。食人族的酋长啊，就看了这个国王，看了这个祭物，但是啊，走近一看，惊慌失色，大叫一声，发生什么事？原来国王的手受伤，这是个不完美的贡品，他们不能用，就把国王给放了。国王好不容易回到王国里，想起这位大臣所说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第一次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就把这个大臣呢，把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次他的经历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臣一听，马上说，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关进大牢里，那么这一次被食人族抓走成为贡品的人就是我了。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艰难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了阻碍，但也许这些困难这些阻碍是化了妆的祝福，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其中。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0: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音乐之父巴哈的清唱剧作品，作品编号是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作品是巴哈在威马宫廷之后的清唱剧作品，1714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巴哈是1708年搬到威马，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巴哈创作的清唱剧还有一些改革的这个音乐还受到一些欢迎，所以他的作品算是蛮成功的。但是巴哈在威马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是担任宫廷的风琴师还有室内乐的乐师，那么一直到6年之后1714年他才有机会当到乐队的首席，那么在这个职位当中他才有机会来为威马的教堂呢来做礼拜的这个教会音乐还有清唱剧。那么在这段时间巴哈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做一部新的这个作品，那么以他的这个创作速度呢，大概是每4周就会有一部清唱剧，以这样子的来说呢，大就是4年之后，巴哈就可以有一整套，在一年里面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所需要使用的清唱剧音乐。不过在当时的威马宫廷乐长过世之后，巴哈没有被选上，他没有得到这个威马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因此过了不久他也就失去了写这个在 教堂里面传

创作音乐的这个资格。所以巴哈在威玛他只留下了20部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欣赏的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就是巴哈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非常珍贵的清唱剧作品之一。巴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有独唱有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独唱，还有四声部的合唱的合唱团的合唱。那么在乐器的部分呢，有直笛，有小提琴的独奏，那么小提琴还有两个声部的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整部作品演奏大概有30分钟这么长。那么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它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那么圣之主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描述当日，就是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欢迎他的这样的盛大的场面。那么最早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关圣之主日的记载，就是在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当中呢，民众要庆祝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事迹，他们就会列队，就会行进，走过圣经当中所记载耶稣与门徒进城的时候所走的那一条路线。那么在之后，主教还有群众就会一起到橄榄山上去聚集，读经、唱诗、赞美，接着再到耶稣升天的地点阅读相关的圣经经文，还有唱诗歌。那么一直到大约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朗读圣经当中描述这一段描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叙述。那么接着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城就会有一群孩子们拿着树枝高唱着奉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么人群呢就会绕着耶路撒冷城来游行，最后再到耶稣复活堂举行夜祷。那么这样子的圣之游行在各个教会里面也很快的就流传开来，那么这样的主日就被称为圣之主日。不过也随着年代的这个变化就是圣之主日跟着年代跟着地点的转换，仪式内容有一些的改变，甚至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好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巴哈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82 这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天上的君王》。

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它是一段演奏，没有任何的演唱，那么这是一种开场。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庄严隆重，那么描述的呢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稣逐渐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一些的当中旋律当中的这些附点的节奏，就好像是君王抵达时所演奏的序曲一般。巴哈的这一部清唱剧一共有八首曲子，有八个乐段。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有直笛、小提琴、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听到这样缓慢而行进的音乐，描述君王进城的感动，就像当日耶稣进城是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巴哈就立刻使用了安排了四部的合唱，那么在这里合唱团呢就大声唱着赞美着说，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锡安城，请进来，这里是为你着迷。

听到这样整齐和谐的四部合唱，赞美要敬诚的大君王，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在圣之主日所演唱的清唱剧。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是男中音朗诵调以及咏叹调。我们听到男中音用沉稳低而厚的声音唱着，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歌词是选自圣经诗篇第40篇当中的经文，然后紧接着的是男中音咏叹调，男中音与小提琴一同的歌唱。我们会听到中音、男中音跟弦乐还有数字低音之间美妙的相合，还有独奏小提琴也温柔的一同歌唱，发出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

男中音与小提琴一起温柔而确定的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不断反复的乐段也不断的宣告，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这是巴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作品《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作品编号是 BWV182。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首，那么这一段女中音演唱的咏叹调，巴哈在这里使用直笛营造出一种非常清新温暖的感受，直笛与女中音温暖的声音互相唱和，乐曲一开始是以缓板行进，温柔的赞美与歌颂，女中音唱着情俯卧在救世主脚下。那么中间有一段速度是比较稍微再加快一点，像行板一样，最后呢再回到缓板，缓缓的结束。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女中音温柔坚定的歌声，直笛深情相随，相互唱和，加上数字低音稳稳的忠诚的映衬着，深刻的感动也直接就打进了我们的心中。这是巴哈清唱剧 BWV182， 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在我们刚才听到那样温柔坚定的歌声和直笛清亮的声响对应唱和，接下来是一段顽固低音式的数字低音，我们会听到数字低音在底下不断的回旋歌唱，然后呢男中音以咏叹调歌颂着，要坚定的跟随。男中音唱着说，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请让我与你

我们听到那数字低音不断地在底下回旋应和着，也好像是坚定地表示着男中音所表达出的一种坚定跟随。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都请让我与你同行。那么接着第七首是合唱团四声部合唱所演唱的一段圣咏。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是一首传统的圣咏经文歌，一起来欣赏。

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非常和谐、平静、传统的赞美圣咏，有时会有互相模仿的各声部的音响，也带给我们一种庄严、确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与感动。我们所欣赏的，这是巴哈在威玛他待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为教会作曲机会所写的清唱剧，为圣之主日所写的，编号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清唱剧是巴哈他在威玛时期少数的清唱剧作品之一。那么巴哈在威玛其中一个目的呢，他是很想要重整教会音乐，但是他是在威玛待了6年才得到可以有作曲的这个职位。那么在威玛宫廷的老乐长过世之后，巴哈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位子，还失去了机会，就是所以呢，他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清唱剧就只有这20部。那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这一部清唱剧，从前面一直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巴哈的他所使用的乐器编制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相当的精巧，音乐整体听起来也有相当层次的丰富感，却又有最原始最真诚的感动。那么最后现在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一部作品当中的最后一首、最后一个乐段，也是一段合唱。我们会先听到直笛与小提琴带出的优美旋律，引导我们进入到音乐所描述的美景当中。那么接着合唱团层层叠叠，以优美和谐的和声歌唱着，让我们进入欢乐的耶路撒冷，跟着天上的君王走入爱与受难的道路。

这一段合唱团四声部的盛用，加上直笛的衬和，也更显出音乐中的真诚原始的感动。这样传统的经文歌却也是最和谐，使人感受到平静感动的美妙乐章。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

90.3 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欣赏的是巴哈的清唱剧作品 BWV 182。那么，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之主日讲的就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场景，是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么也说前面我们也讲到，是最早在西元四世纪，就是有这个圣之主日的记载。那么就是会有走当年耶稣所走的路，还有当年人们所做的事。但是也随着年代还有场景的转换，圣之主日也渐渐的有一些改变，甚至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不过当时音乐家所创作的这一些音乐却能够好好的被保存下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样充满美好意义的音乐作品。相信巴哈的音乐每一次都能够带给你我美好的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温馨而美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当你顺服神，走在他要你走的路上，即使外面有风有雨，你都会经验，我是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反过来，神要我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偏不，我去走另外一条我自己想走的路，即使晴空万里，你自己心中也会有阴雨蒙蒙，你会觉得坐着坐着你里面就觉得不安，说这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啊，其实我知道不是，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求主帮助你回转，回过头来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你说我害怕，耶利米也害怕，但是神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在，我负责任，出事了你只要走的是我要你走的路，就算出事了我在，我会拯救你的。然后接下来神做一件事，神就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很有意思，为什么是他的口，不是他的耳朵，不是他的眼睛？因为神要用他的口，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神特别按手在他的口上，然后说，我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赛亚。当神要用他的时候，神也做了一件事情跟他的口有关，神用火炭洁净他的口。是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以赛亚的口。当神要用你的时候，神就会洁净你。他要用我的口，他就让我的口必须是被分别的，就好像一个杯子，当这个杯子要盛装水的时候，这个杯子必须先洗干净。神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把当说的话给他。而在那个之前呢，

神在以赛亚身上做的那件事情应该是更前一步，那一步是什么？就是神用火炭洁净他的口，神洁净这个杯子，然后把那个神要杯子盛装的那个水倒进去，以至于这个杯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要用你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会把那个真正能够祝福别人的那个水那个话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之前神会做一件事，先把我洗干净，先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你愿不愿意让神把你洗干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说，主啊太好了，你按我嘴，你按我嘴一样就把恩赐给我，把话能够讲的这些话赏赐给我，让我能够用。我们很羡慕神按手在我们的口上，把那个当说的话给我，让我本来不知道说什么的现在突然会了，哇我好喜欢这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件事，神要洁净我的口，就像当年神用火炭洁净以赛亚的口一样。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美南浸信会年会代表在今年6月10日表决通过真理与合一修正案，推动将限制女性担任牧师等职分的规定写入章程。美南浸信会官方机构浸信会新闻社6月10日报道，出席今年年会的各地方教会代表表决通过了真理与合一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由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莫勒院长提出，目的是将牧师、长老及监督职分与相关的职务限定只能由男性担任，进一步将禁止女性牧师的规定明文写入章程。据修正案内容，若一间教会认可任命或者是支持女性担任牧师、长老或监督职分或者是相关职务，包括向会众讲道等等，该教会将不再被视为与美南浸信会维持友好合作关系。这个修正案最终获超过2/3代表支持，跨过修章程序的第一道门槛。不过这项规定目前还没有生效，还要等2027年年会再次取得2/3票数才能够正式写入章程。来自美国奥克拉荷马州长期反对这项修正案的美南浸信会伯利森牧师在年会召开之前表达异议，他担心修正案不只是限制女性担任牧师，更会禁止女性履行牧师职务，可能进一步压缩女性在教会中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空间，甚至于影响女性担任宣教士。我认为他们应该让各教会自行做决定，不要再由上而下规定一间教会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嫉妒和懒惰都不好。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4章5到6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人堕落之后就学会嫉妒，见不得别人好。瞧，该隐就是嫉妒亚伯所献的祭而杀了他，扫罗也因为嫉妒功高震主的大卫起而追杀。原来驱动人热衷工作的基底动力之中，潜藏着罪人竞争、野心和比较等等人性的负面动机。传道者还指出，世上另有又愚又懒的人，见不得他人好，还把手抱在怀中，意思就是懒惰的意思，最后落得只好吃自己的肉，却不知反省，反倒迁怒富足的邻舍。穷人虽不单吃自己的肉，就是吃老本的意思，也想吃富人的肉。有钱的犹太人因此成为希特勒吃肉的对象，难怪营造少数的财富资本主义是孕育嫉妒和暴力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温床。传道者最后借着安静和劳碌，便一把和两把的两组对比，呈现出日光之下务实的工作观，宁可手中扎实的拥有一些，就是满了一把，并且从中享受满足感，就是得享安静，胜过丰富的财宝物资，就是强如满了两把。如此不惹起他人的觊觎，免得陷入鸡犬不宁，落得一无所有，劳碌补风。求神助我们勤劳工作，并且享受工作之后的安息，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的笑话，是什么笑话呢？

话说这个王先生呢，他是基督徒，不过呢他并不常去教堂这个参与主日聚会啊。那有一次呢，他太太就嘱咐他那天一定要去帮忙，要在这个教堂前面啊当招待，那招待前来参加礼拜的人。他就会觉得有点的拘促，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不认得他，很少来嘛。可是呢他在这个门口啊欢迎大家来，然后分这个周报的时刻呢，分着分着他就觉得渐渐熟络起来了啊，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就有一个绅士啊走近他，他就招呼对

对方说，哎，早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礼拜。结果那个人微笑的说，哎呀，其实我应该要谢谢你，我呢是这个教堂的牧师。真的是好巧啊，因为很少来，所以真的连牧师都不认得，还要欢迎牧师来参加礼拜哈、哦，笑话一则了。不过我想其实蛮多的朋友啊，尤其是在 COVID 之后，对不对，就会觉得诶，在这个疫情期间啊，都是在线上，线上不错呀，又不要出门，在家里啊穿着睡衣，然后还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就可以这个参与主日崇拜，可以听讲道，诶，这个好，要不然还要出门啊折腾，对不对，干脆就都在家里好了，所以就不去教会了。会不会有很多朋友这样子？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实际参与聚会那个临场感，跟一些人一起去领受啊上帝的话语，这是不一样的啊，跟自己对着荧幕其实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在线上参与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真的还是要去参加实体的聚会，因为那种领受，那种感受，还有有机会和这个其他的教友啊，有一个实质的接触，打打招呼啊，稍微分享一下啊，那个绝对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那当然哦，哎，真的不要停止聚会啊，停止到连那个牧师都不认得了，这还真是来听歌。今天我选的一支歌手是不是选的一支歌手是选的一支歌曲是老歌手，这是一支老歌，很好听，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好听吗？很好听的一首歌哈，老歌手唱了一首年轻的歌，声音却沙哑，老泪却纵横啊、哦，好像形容一个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再去唱这个年轻的曲调，心里面的百般愁绪跟百般惆怅啊、哦。那谈到老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做什么联想呢？这两天，不是两天，从昨天晚上开始到我刚刚进电台要、啊、做现场这个

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奇妙的时光。怎么说呢？好，先从刚刚好了啊，我这个搭公车，一上公车呢，我平常啊，不太坐，不爱坐，我万不得已啊，就车上都没人，然后不爱坐全空的，我可能会坐，否则我不会坐不爱坐。为什么？不是说我没资格，其实我有资格坐的，但是呢，有时候坐不爱坐，总是会遇到一种尴尬的场面哦。因为现在社会上高龄的人士实在是太多，所以常常就会上来一些哦，可能行动有些不便，或者是好像感觉上有点站不稳哦。那这样的人一上来呢，就会看有没有座位。如果我坐在不爱座上，那你说我是要让座还是不让座呢？哎呀，心里就会有些纠结啊。那有些时候也觉得不能够贸然去让座哈，因为可能我觉得对方，哎呦，好像年纪很大，行动有些不便。但是有些人呢，好胜心很强的，他不觉得自己比我老。你知道会有这种心情吗？所以当我如果我真的贸然让座，对方觉得说你干嘛让我，你看起来比我还老，那他心里反而不舒服。所以我就不愿意让自己处在这种尴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处境里面，因此我干脆就选择我不坐不爱坐总行了吧。好，那今天是这样的，我一上车后座后门嘛，一上去这个不爱坐靠车子左面那边呢，就坐了一位，我觉得看起来大概就是60来岁啊，可是看起来让人很有好感的一位妇女，戴着个太阳眼镜哈，皮肤白皙啊，那个我一上去，她就对我笑，然后指指她旁边的空位说来坐，那我就说谢谢，我不坐，我就往这个车子后面走，但车子后面呢不是没空位。可是这些年轻人啊，就把自己的包包都放在空位上，所以如果要坐，你就还要跟他说麻烦你把东西拿起来，这很麻烦，所以我也就不坐，我想反正无所谓嘛，就站一站吧。但是啊，他还是回过头来看我笑一笑，我就说，他就跟我说你坐嘛，好好，那我就坐进去了。坐进去之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平常不太坐这个座位，原因是什么？他说没有关系啦。哦，他本来说那你还年轻，我说不，我说我其实有资格坐，可是呢我就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以前也是，不过后来想想呢，座位空着也空着啊，能够坐一下总是好，而且他说我都80几岁了。我一听我就吓一跳，我说啊，完全看不出来，而且他讲话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就是非常的温柔，然后听起来很舒服的那种声音。我说啊，真的看不出来呀。结果他说可是我自己有感觉，他说啊，过了80之后啊就不太一样，我自己有感觉。那我当然非常好奇，我就说那你平常怎么保养，怎么会让自己维持这么好的一个状况啊？结果他就聊了很多，他就说哎，他们吃东西啊，他说他吃的很少也很清淡。我就问他那你每天吃几顿呢？他说只吃2顿，早晚餐，他午餐不吃，午餐有时候就吃一点不甜的水果。我们就说现在水果实在是太甜了，所以不能多吃哦。然后呢，他说他的两餐呢也都吃得很简单，少油少盐，量也少。他说习惯之后其实胃也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而且呢也减低了身体的负担。除此之外我就说那你运动吗？他说对，我一直有运动。我当然好奇说那你做什么运动啊？他说基本上我就是走路啊，每天就是走大概5000到7000步。他说可是我走得很慢啊，那么总是要慎防跌倒，因为啊万一跌倒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对，然后呢又就在聊啊，就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啊，其实要有一些的因素。我就说其实呢，凭良心讲，基因啊也是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啊。他说也是，他就说他的父母都很长寿，他的妈他80多岁了，他的妈妈100多岁了都还健在哈。他说他们家呢确实都长寿，可是他说他们家向来饮食习惯上就是非常的清淡，好，刚才所说的少油少盐少糖，他就向来就是这样，而且都是大部分都是吃自己家里自己做的，然后简单吃原形食物。

而且呢，他说他们家也真的都是保持了一个算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他说他的父母健康，他们兄弟姐妹也健康，然后他说他的孩子基本上从小过这样的生活嘛，所以呢，他说哎也都还不错，所以他就讲哎基因是有影响，不过他认为即便是有某项基因，譬如高血压的基因，可是呢，你如果生活习惯上极力的去做一个比较正确的生活方式，他说他相信会改变。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三高，身体完全没有赤字的哈。我真是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啊，多少朋友啊是完全没有赤字，当然年轻人例外了哈，这个五十岁之前例外，五十岁之后完全没有赤字，不容易对不对。他说他完全没赤字，但他说他们家呢原本都是属于低血压啊，大概以前的时候高血压就90-100，那低血压的50-60这样子。那么等到年纪渐渐大的时候呢，他说哎血压总会高一点，可是就达标，就好像是一般人的标准血压一样，血糖啊什么的这些完全没问题。他说他们家的饮食习惯从来就是很少吃糖，所以他完全没有问题，没有血糖问题，也没有血脂问题，也没有高血压问题，一切都正常。然后他也跟我说啊，你知道啊，他说我现在哦我还是每天自己做饭哦，该吃什么我都是自己做。我说哦这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就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一个人是好的，因为你要做饭嘛，你要做菜嘛，所以你要不要想你要怎么配菜哦，然后你菜要怎么样去搭配，你要怎么炒，然后再做菜的这个当儿，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啊，你要洗，你要切，你要想说该怎么样配合，你要怎么煮，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做菜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脑部在动。因此他就说啊，其实一个人呢活着就要动，一点都没错啊，就是不要不动啊，你活着你就要去动，你不要想说啊，享清福，年纪大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要等着人帮自己做。他说啊，这样子不行。他就说他先生就是这样，然后让他先生啊做点什么手指运动啊，他先生就是不爱动，所以退休之后他先生的身体就不好哈，然后后来有些这种失智的状态。他说啊，他就是不听话，而他呢就不一样。那我就问他，那你原来从事什么工作啊？嗯，他说会计。我说难怪脑子啊，会计啊，这数字清楚，脑袋也清楚啊。那么在跟他，因为我坐车坐的距离不长，所以在车上的这段时间是无歇息的聊天，所以才可以聊到很多。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啊，真好。我们说七老八十，我们印象里传统的刻板的印象，一个80多岁的真的是老太太了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绝对想不到是我眼前这一位，真的看起来就是60岁左右了哈。那整个的不管是仪态谈吐，而且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对于一个陌生人，我对他来讲绝对是陌生人嘛，可是我一上车他就笑脸相迎，跟我说哎，这里可以坐坐。然后坐下来之后呢，哎，很快的哦，我们就可以非常亲切的交谈。所以我就觉得啊，他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去形容，就是心很宽，然后乐于跟人建立关系的人。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是怎样啊，很多时刻呢我自己是没有那么主动啊，有时候当然也会，可是真的没有他那么的主动。然后那种笑脸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开口说话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呢娓娓道来啊，说他怎么样啊，这个生活里面怎么样的过日子。谈到睡眠，他就说他的睡眠呢不像年轻一样啊，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他现在有时候呢一开始啊不是那么容易入睡，但是呢都还保持着一定的睡眠时间，而且睡得也很沉，睡得很好，所以他觉得说都还不错。也结论就是他能够吃。

要动。某一个角度来讲，听起来这种所谓的养生方式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学问，而这个每一项我们都听过很多次了，但重点在哪里呢？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自己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且持续，它就是这样。而且感受到的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在这个一般的这种寻常生活里面，感觉到的是他那种怡然自得，就觉得他很舒适。你坐在他旁边这样跟他聊天，会觉得哎呀好舒适，很舒服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说，哇，今天真是我搭公车的奇遇啊。我平常的时候呢搭计程车，常常呢会跟驾驶先生聊天，在聊天的这个经验里面常常有所得，有很多的驾驶先生真的是啊有丰富的经历，然后也有非常清晰的或者是非常睿智的一些的看见等等啊，所以我觉得跟驾驶先生聊天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可是呢凭良心讲，我好像第一次跟乘客聊天啊，这平常真的即便坐公车旁边有人也不会主动的去搭讪啊，这是第一次。不过这个经验非常的美好，就让我看到一个活得很怡然自得的一个人。虽然我们只有几分钟啊，我从家里到这个办公室其实是十来分钟而已啊，虽然短暂的交谈，所以背后很多的资料当然都不知道，不过短暂的交谈里面那种主观的感觉跟那种感受确实是很好，而且是真的看到一个健康的80多岁的妇人，她的生活面她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过日子啊，你的饮食是如何呀？你的生活习惯怎么安排呀？你对人的一种的态度又是如何？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过这样子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提醒吧。知道说，哇，有人是这样，而且活得那么好，那我要不要修正一下呢？你要不要修正一下？来听支歌曲，再聊。我有喜乐，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我要说了，我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对不对？昨天晚上我遭遇到什么事情，遇见什么事情呢？昨天晚上啊，有一位102足岁的教授找我们去他家吃饭。102岁耶，刘慕昭刘教授，他原来是在师大任教生物科系里面的教授啊。102岁的他很喜欢找朋友到他家里吃饭，因为他很少要出来吃饭。那么每一次要去他家吃饭的时候呢，他都还要自己安排菜色，当然他有一个外佣，所以这几年就会有外佣帮一些忙，可是呢他还是要自己安排菜色。而且呢到他家里去，他是住三楼，是没有电梯的啊，所以平常他的生活他要上上下下。哎，我们就问他说，刘教授啊，你现在这个三层楼走起来怎么样？他说，哦，我说走就可以走了，不过有时候懒就不走了，哈哈，但是说走就可以走。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好几个人嘛，那有的人到的比较晚，他呢拿拖鞋给客人，拿拖鞋之后他就蹲下去给客人。那我看他蹲下去，我就想说要扶他起来，很多人蹲下去起不来了嘛，没想到我手还没伸出去呢，他咚就站起来了，动作非常非常的溜，我就吓跳，我说刘教授你很厉害，你蹲下去一下就起来了。他又笑笑说还好吧。其实呢，刘教授对我们来说是真的好几十年的这个认识的长辈啊。我就记得在很久以前，那时候刘教授的妈妈刘婆婆还在世，90几岁啊。我也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啊，有一次碰面，刘教授就跟我说，哎呦，我跟你说，我要我妈妈到教会里面去参加这个长青团契啊。我妈妈跟我说，我才不要跟那些老人在一起呢，啊，你说我怎么办呢？那时候听就觉得，因为我很年轻嘛，那时候可能大概只有30来岁吧，哈，很年轻，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好笑哦，90几岁的人说不愿意跟那些老人在一起，这是什么呀？后来呢，我自己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就才体会到。

原来一个人呐、很少或说很难得会体会到自己年纪大，所以老是去看到别人年纪大哦，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开同学会啊、很多年不见，一看说哎呀你怎么老成这样，虽然嘴巴没说，心里会有这种慨叹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老成这样，没想到其实自己也是一张老脸了呀、那人往往真的只是看到别人。但是呢，那时候刘教授跟我讲刘奶奶这回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笑，所以几十年都忘不了啊。而刘教授呢，其实在这个一生当中也遭遇到很多的波折，譬如说儿子啊、就年轻的时候过世啊，然后呢在早几年的时候呢师长也过世啊，可是呢我就觉得看到他可以挺过这些非常非常痛苦的阶段。他任教于师范大学，他的这个教书非常的认真，在中午的时间都会找学生啊，一堆一堆的啊，跟学生深入的聊天，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聊天，了解到学生的一些状况。所以呢，等到他退休之后，那么当然退休之前不用说，很多学生会来看他。一等他退休之后，很多的学生哦，还是不时的来探望他，那么成为他的好朋友。那么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他常都会提到哪个学生哪个学生哪个学生啊，如数家珍，而且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哪个学生被调到哪里，然后担任了什么职位，做了什么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我说哇，怎么脑筋可以这么的清楚啊，他就是可以这么的清楚。而且我记得在师长过世的时刻很难承受嘛，这个痛苦其实到现在为止呢都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真的是一个抹不掉的一件伤心事情啊。到现在他还会记得师长离世几年几月几天啊，几年了几个月了几天了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可见这件事情他是跟所有人一样的，大多数人一样，这是一个抹不去的也掩盖不起来的一件伤痛。可是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就是选择每天抄圣经啊，整个人很乱，整个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抄圣经。他说他从抄圣经的过程里面真的就得到力量，真的让自己安定下来。这次大概我们有一年多点没见面嘛，看到他我就觉得哦，他更健康更开朗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很开心嘛，看真的觉得更开朗更开心。他就说哎呀，我告诉你们呢，我自己都想不到我可以到102岁。他说啊，超过100岁之后啊，每年这个重阳节他都有10000块钱可以拿哦。然后呢他就说自己都想不到怎么自己102岁了哦。这个中间他就接着就会讲，哎呀真是感恩呐、他说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一个晚上就跟我们重复了好几次，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你知道我想啊，我所以可以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是啊，放宽心，不要计较，什么事都不要计较。他说在以前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对很多事情会计较，哎，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让自己觉得不顺意啊，或者看新闻，哎呀政治上如何如何。你看哦，这些年来台湾的这种政治氛围哈，常常呢会让人因为颜色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政治的上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有些时候呢会让一个人非常的情绪化，你看这个网络上的发言就可以知道了啊，讲话都非常的冲动，而且常常非常的恶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你说心情能不能放松呢？不行哈。而他呢，刘教授提醒我们说，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宽，不要计较任何的事任何人都不要计较。他说啊，我这次就想开了，所以我就觉得啊，一切啊就觉得啊都好啊，一切都好。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秘诀嘛，所谓喜乐的心哦，
是良药。

嘛，对不对？所谓喜乐的心，要怎么样有喜乐的心？一方面它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点是感谢主，因为一切是来自神的恩典。他说啊，如果没有神，那就没有，一切是神的恩典，所以是立基在神的里面。然后在这个立基点上，一切不要去计较。我觉得这个不计较啊，我自己的体会啦，他其实是怀有一种极大的信心，因为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能够靠人去改变的事情其实并真的 没什么，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主权，那个主控权是在神的手里。因此我们就是抱着极大的信心，知道说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在所有的生活里面，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然后对于其他的一切，别人怎么对我们，事情是怎么样的发展的，我们被陷入到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就不需要计较了，因为知道神有掌权，神有保护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计较啊，我们就跟着神，然后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跟着他走就是了。我觉得是一种这样的心态，所以你就感觉到他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那当然你面对一个耳聪目明，然后呢头脑清楚，对于现在的时事，对于一切的事情啊，他都能够了如指掌，谈什么都可以接上话，然后都可以这个发表高见的一个长辈来讲，你要不要去问说那你怎么保持的，太想知道秘诀了。那他总是笑，他说没有啊，就是感谢神呢、啊。可是呢不够，对不对？总是想说要挖掘出来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逼着啊，说那刘教授你怎么吃东西，你每天早上吃什么？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吃多的很多的洋葱啊，番茄啊，木耳啊、哦、你吃什么？哦，结果他就说，哦，这些年来他说他确实他每天早上呢他都是吃番茄炒蛋。很多时候我们早上吃什么清水煮蛋，对不对啊？或者是煎蛋啊，觉得蛋嘛，蛋白质是要去吸收的。可是呢他就说他是吃番茄炒蛋很多年了，他就很笑笑说，哎呀，说真的我都有点吃厌了。可是知道番茄就是要经过油然后热这样子之后，它的一些营养素才会出来嘛。他每天是吃番茄炒蛋，然后呢他说呢其他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因为他的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很多年了哦，他说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去看的，可是他没有动手术，一直维持。因为他有个学生呢建议他呢吃这个番红花啊、哦，番红花他就是每天泡水喝，所以他拿出来说我有吃这个喝这个哈，其他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啊，吃的呢也很简单，也没有特别要吃什么或者特别不吃什么啊。可是现在他说他每天早上会喝杯咖啡啊。哦，然后呢这个生活正常，每天的晚上他说啊，你们猜我几点睡觉，我可是夜猫子啊。他是夜猫子，他说我们是昨天晚上去的嘛，他前天晚上几点钟睡呢？四点。所以基本上是人家都已经早起的人都起来了他才睡觉。哎，可是他每天呢睡六个小时啊，所以四点睡呢早上呢九点多也就起来了，哎，也就够了。他每天啊都是夜猫子，都好晚睡。他说因为他晚睡，所以他常都是很晚才洗澡。他说我洗完澡之后就自己把那个浴室啊全部都 擦干净。我说啊，刘教授你半夜三更你自己擦浴室，这很危险啊。因为很多的这种危险不都是在浴室发生的吗？他说啊，我的孩子也跟我这样讲，他孩子在美国，但是两个孩子就会轮流来台湾看他陪他啊。他说我的孩子也这么说，但是呢半夜三更呢我也不能叫这个外佣起来去擦嘛，所以当然自己擦，然后很调皮的就伸伸舌头啊、哦、每天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哦，你这个睡眠一定要什么时候睡哦，否则如何如何，人家102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并不是有一些绝对的秘诀，不过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心态，是心态。而且呢102岁的他

没有跟外界啊断绝的，他喜欢跟朋友在一起，所以呢时不时的有人要来看他，他绝对不会拒绝。要吃饭出去吃饭，他说那就不如在家里吃啊。然后他也偷偷告诉我们说，现在有点点麻烦，因为换一个这个外佣一年多，有时候说有人来吃饭人数多的时候，外佣会说哦人太多了所以他说啊现在有点点麻烦啊。但是呢他真的就是这样，他觉得出去吃饭对他来讲麻烦嘛，而且吵杂，在家里方便，因此他们家里常常就有人。我刚刚就说在教书的时候，他对学生的照顾非常的好，所以呢有些学生就是几十年来就跟他维持很好的关系。刚刚聊天就很有趣啊，他也讲说那个有一个80多岁的学生啊，每一年啊都会来给他拜年，那去年吧还是前年就不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爬3层楼梯，这个学生爬不上来了，他呢现在100多岁了，他还可以上下自如，可是80多岁的学生爬不上来了，所以就不能上来给他拜年啊。然后呢在这个生活里面，我就说他保持着跟外界的联系，不只是跟人维持着很好的关系，同时呢他对于网络的信息啊，各样的消息啊，世界的这种新闻啊，时局的一些变化啦，时髦的或者大家探讨的一些话题啊，他全部都跟得上趟。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个群组啊，就是我跟我先生还有他，他是常常都会转发一些的信息给我们的。那以我自己来讲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转发东西啊，这个原因也很难说明白，说不定有些懒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刘教授他真的时时就会转发一些东西，而且不时的他会非常真诚的，不嫌麻烦的，会给我们写一些的简讯。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算了，不要写了，随便一个贴图就算了他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写，所以表示他在跟人的联系上面，他保持着一种的热忱啊，有一种的热心，他不会觉得哦好麻烦啊，何必啊？没有哈、啊，他认真的去跟人这个层面，同时也跟这个社会、跟所有的事情也没有断了联系，他都维持着联系，然后保持着关心啊关注，因此聊天的时候不管聊什么哈。昨天晚上我们因为待了也蛮久，10点多钟才要走告辞的时候，他还笑着说你们忘了我是夜猫子他是夜猫子，我们不都是夜猫子哦。所以反而我们是真的是要就10点多钟告辞。而在这个谈天的过程里面谈了很多不同的话题，但是不管谈什么话题，刘教授都可以有他的见地，有他的看法。我真的是觉得太佩服了，102岁，而在谈天当中他说我90几岁的时候如何。然后其中有个朋友还说，有一次跟刘教授聊天哈，刘教授还说那个80几年前的时候我如何如何，你知道80几年前他10几20岁哈，80几年前如何如何。所以这个朋友就说，当时他听的时候觉得哇80几年前啊。可是我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生命。我们在告辞的时候，那刘教授他还说你们有空就来玩啊，我随时欢迎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见不到了，不过我随时欢迎你们。我当时其实也很有感觉，很感动那感动在于说他活得非常的豁达，他知道每一天是恩典，他知道上帝护佑他，但是他也知道总有离世的一个日子，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就在世上见不到了，因此你们能够来的时候来啊，我很喜欢你们来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生命就是看得通透啊，而且这个中间没有那种惧怕呀避讳呀，没有这种话，对不对？很多时候在传统的华人观念里面，对于要这个死亡要离世都是觉得是避讳的一个话题啊，一讲到就说呸呸呸，不要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但他不一样哦，他就是看得非常通

候，可是在每一天现在啊，他觉得是上帝出人意外的给了他如此长的寿命，而且非常健康，他就是感恩的不得了啊，真的是感谢啊，感谢主啊，真的是你就可以感受到他是存着这种非常感谢的心去领受每一天在世的日子。而在每一天在世的日子当中，他也充分的去运用啊，然后呢让自己的脑袋是转动的，让自己的身体也是转动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运动的习惯，然后要如何有没有，可是呢所有的事情他是自己做的。我刚刚不说吗，你看客人去连拿个拖鞋蹲下去把拖鞋给人家他都自己做啊、哦，然后在这个招待我们的过程里面呢走来走去啊，去厨房然后去哪里走来走去没停下来。如果不知道的人绝对想不到说他是一位102岁的长者。重点在于要放宽心，凡事不要计较。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咛我们呵呵这一点。那当然啊，跟我在车上偶遇的这位80多岁的这个妇人一样啊、哦，就是在生活习惯上真的是要留意，饮食一样的是不复杂啊、哦，那基本上他都在家里吃嘛，都是这个真的大部分都是吃原形食物，然后烹调上也不会过度的使用各样的调味品啊、哦，而且呢吃的简单。哦、不复一点都不复杂，而生活是它是夜猫子没错，但是呢规律很多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律。你不能说哦，我今天啊晚上8点钟睡了，哦我明天啊我夜里3点钟再睡，这样跳来跳去，所以那这样跳来跳去你那个生理时钟整个就乱了嘛、哦、你规律其实身体是可以适应。而他在这个虽然晚睡但是睡眠的状况很好啊，又可以睡上6个小时哈，哎，状况很好，而且呢，不让自己闲着，还一样的啊，阅读啊，上网啊，吸取各样的新知，跟人跟整个社会都不断绝关系。很多的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哦，很可能就会渐渐的与外界隔绝，啊，觉得跟人来往也挺麻烦的哦，就算了。那当然我不是说要竭力的跟大家来往，其实有时候跟一些人在一起对自己来讲不见得是有正面的影响，可是至少你要对人还有兴趣，愿意跟人保持一种的联系跟关系。而对于整个这个社会啊世界啊这些外在的这些事物呢也保持一定的关系。那当然信仰对他来讲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心，所以他当然会去研读上帝的话，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在这个时刻、哎、他一样的主日要去教会、哦、参与聚会。所以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因为有神，所以活出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闪亮的模式。我听他讲学生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心里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学生有的已经毕业几十年了，他都还知道学生的动向，而且在这个脑袋里面记得清清楚楚。那么有些的学生或当时有些的同事已经离世啊、哦，然后当时是怎样离世生了什么病是什么他也真的都清楚，可见他对于人是真的是有用心去关心的啊、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用心关心，所以对于很多人事的这些的转换我们其实啊就是有个粗略印象啊，并不会仔细的记得，可是他很记得。所以我就说啊，昨天晚上对我来讲啊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晚上。这种开心就是我想朋友一定有这种经验，你总是会有一些的所谓的饭局啊，一些跟朋友聚会的时间啊，有时候呢在一起似乎是热热闹闹，可是结束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觉。那有的时候呢在一起不只是空虚的感觉，就是在那个当中啊有些的话

有些的话题什么，就会让你觉得心情有点往下荡啊。但是呢，昨天晚上呢，确实让我在整个的这个会面的在一起的时光里面啊，就会觉得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的感觉，觉得非常非常的跳跃。然后看到这样102岁的精神匪硕的长辈啊，就会觉得哇，生命可以活成这个样子啊，实在是太美好了，真有这种感觉。然后昨天回家之后，晚上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刚巧是在50+这个群组里面的啊，他就提到一个116岁的人瑞艾瑞瑟卡特汉姆啊，他116岁啊，这真是不得了哈、啊。那么这个，然后呢，他就提到说，长寿的秘诀，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他从不跟人争论，他说我聆听，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呢，97岁才停止开车，100岁的时候还在打桥牌，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所谓的抗老啊，真的不只是在饮食跟运动，其实是在于降低慢性的压力，而且要维持一种自主感，让大脑跟人际关系持续的活动。要维持一种自主感啊，就是说自己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吃饭，我什么时候要睡觉，我自己的生活要怎样的安排。譬如像刘教授，他还要自己去想说我要吃什么啊，我要做什么。我遇到的80多岁的这位这个妇人呢，他每天自己还要做饭，对不对？都是一种自主，然后他也要出门办事，这是一个自主性啊。而且呢，真的不与人争论，聆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是116岁的人瑞他的一个体会啊。这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提醒哈，不争论，你的那个心理的压力啊就会减少。你老跟人争论的时候，你一争论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脑部啊就受伤啊。因为慢性的心理压力是独立而且可以量化的老化加速因子，你给自己这种心理压力，容易老化嘛哈。而你能够自主，这是一个健康的资产呢。也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生命的走向有一个自主权的时候，你的感受良好，也可以促进自己的长寿。我觉得我所碰到的两位102岁的跟80多岁的这个长者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你呢？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赶快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回转归向你。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小轩、谭建长夫妻为刘文正量身打造所写的《三月里的小雨》。谈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谭建长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谭建长，他出生在印尼，父亲为粤剧的演员，也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从小就接触许多西洋的乐器，像是长笛、小号。在1960年的时候，年仅11岁的谭建长跟随着父母搭上了远航的轮船，离开熟悉的南洋土地，踏上前往台湾的新人生。在漫长的航程中，他曾与船长有过一段难忘的相遇，船长送给他一把吉他，并鼓励他学习音乐。或许连船长自己也未曾想到，这把吉他竟成为改变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位少年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谭建长。来到台湾后，谭建长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他受到当时盛行的西洋音乐风潮影响。年轻时候的他热爱披头士、比基斯等欧美乐团，并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侨生好友组成了 Action 合唱团。这支乐团在1970年代相当的活跃，不仅是校园与青年族群追逐的焦点，更是台湾流行音乐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担任贝斯手兼主唱的谭建长展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他擅长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和声与编曲技巧融入了华语歌曲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从乐团时代累积的经验，让谭建长日后跨入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领域时更加的游刃有余。他不只是作曲家，更是编曲家、制作人与歌手的培训者。这位从南洋漂洋过

渤海而来的少年，最终以音乐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团最具代表的创作者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谭健常作曲、小轩作词、费玉清所演唱的《梦驼铃》，还有陈爱梅所演唱的《谁说我在乎》。

如果说谭建昌是旋律的建筑师，那么小轩就是赋予作品灵魂的诗人。这对夫妻档在华语歌坛携手合作多年，一个负责作曲，一个负责填词，堪称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音乐伴侣之一。1980年，随着东尼机构在台湾成立唱片公司，谭建昌与小轩迎来了创作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两个人陆续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量身打造歌曲，像是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黄莺莺的《呢喃》，邓妙华的《牵引》，费翔的《榴莲》，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等等。这些作品不但传唱一时，更成为许多歌迷青春岁月的重要记忆。与当时许多流行歌曲不同的是，谭建昌的旋律充满了西洋音乐的和声美感，小轩的歌词则兼具中国文学的诗意与哲思。两人合作之下，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时尚感，又保留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小轩的文字往往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而谭建昌则以细腻的旋律将文字转化为感人的乐章。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只是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幅幅音乐的画卷。无论是爱情、人生、乡愁或家国情怀，都能透过他们的作品深深触动人心。在民歌运动逐渐落寞之际，谭建昌与小轩开创出属于华语流行音乐的新局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谭建昌为新加坡来台发展的邓妙华所写的

牵引，这首歌是继校园民歌转流行歌曲的时候，谭健常和小轩合作为来台发展的歌手邓妙华所写的《牵引》，堪称是经典之作。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黄莺莺所演唱的

真正奠定谭健常大师地位的，并不只是优美的旋律，而是他对乡愁与家国情怀的深刻描写。这种情感在365里路、古月照京城、故乡的云、梦驼铃以及变色的长城等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365里路由文章演唱，描述游子为离乡背井，在人生旅途中历尽风霜与孤独。歌词中说到，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的行程，短短一句的歌词道尽无数离家打拼者的辛酸。这首歌不只是旅人的心声，更是一代人奋斗岁月的缩影。而故乡的云则以漂浮天际的白云象征思乡之情，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向我召唤。当文章温暖深情的歌声响起，不知唤醒多少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歌曲旋律悠扬宽广，充满漂泊与归乡交织的情感，成为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思乡歌曲之一。至于古月照京城，则更富文化意境。小仙以古典诗词般的文字描写千古明月照今古今人士的沧桑变迁，展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歌曲既有历史感，也有哲理性，令人回味再三。现在我们就一口气来聆赏365里路、古月照京城以及故乡的云，三首歌都是由文章所演唱。

回顾谭建长与小轩的创作历程，可以说他们共同塑造了198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最灿烂的一页。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多围绕在爱情题材上发展，而他们却将视野扩展到了人生、历史、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感，使流行歌曲具有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谭建长最大的特色在于成功融合了西洋音乐技法与东方文化的意境，它的旋律流畅动听，和声丰富细腻，兼具国际感与民族特色，而小轩则以优雅典丽的文字让流行歌曲拥有诗词般的文学价值。两人合作让华语流行歌曲不只是娱乐的产品，更成为可以反复品味的艺术作品。他们所创作的《三月里的小雨》《悲欢岁月》《流连》《故乡的云》《梦陀罗》《古月照京城》等歌曲，至今仍在广播电台、演唱会以 KTV 中被不断的传唱。这些歌曲陪伴无数人成长，也记录了华人社会共同的时代记忆。有人说罗大佑用音乐观察社会，而谭建长则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以旋律描绘山河岁月，以歌声寄托乡愁思念，小轩则以文字记录了人生悲欢，为歌曲注入了灵魂。这对词曲和鸣的音乐夫妻档不仅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更让华语流行音乐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珍藏的青春与感动。

今天为您介绍了小轩谭建长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谭建长在一场演唱会诠释了他所创作的《梦驼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的。

0: 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0: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转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受到西南季风影响，中南部以及迎风面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周五起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天气热如夏。而今天气温北部23到32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3到35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做好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开拓学生多元视野，引领竹苗地区教育整合并扩大领域前瞻教育网络，新竹市政府举办新竹好学竹竹苗技职教育大联盟合作备忘录。市长高虹安宣布和明星科技大学、石敏科技大学、元培义士科技大学和育达科技大学共同缔结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将透过跨县市、跨学制教育资源整合，串联大学端前瞻科技与实务教学能量，向下扎根高国中阶段的教育，共同建构竹苗地区完善的教育生态圈。韩国首尔书展24日于首尔登场，作家台湾作家李昂代表的作品《沙夫》曾于1991年推出韩文版，这一次他将前往参展见证新版上市。文策院表示，去年台湾受邀担任首尔书展的主题国，延续去年的声势，本届台湾馆集结55家出版社、160本出版品，规划台湾主题书区与品牌展示区，在韩国更多的推广台湾的作品。国立台湾文学馆宣布，翻译擂台诗歌翻译竞赛从即日起至9月1日公开征件，邀请全球译者挑战翻译台湾诗作，以台湾新生代诗人温若乔台湾台语诗作为年度主题文本。台文馆说明，翻译擂台从2021年创办，致力搭建连结台湾与爱尔兰诗歌传统的国际交流平台。历年竞赛的主题涵盖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和原住民族语以及华语文学作品，在跨语翻译中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建立连结。相关资讯请洽询台湾文学馆。

0: 台湾师大美术馆即日起推出共生之华展，带领观众一览前辈艺术家的老师们如何进一步影响台湾近代美术。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璀璨时代与台湾之交汇特展开幕，展期集结200件日本近代美术与工艺作品，详情请洽台湾师范大学美术馆，即日起到9月20日展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卡布达样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直到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

0: 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让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这是屈原的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每逢端午佳节，除了肉粽飘香引发游子思乡之情外，你是否还记得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呢？屈原忠心爱国，曾多次上书楚王阐述国事，因着纪念屈原的爱国情操，端午节诞生了。也因屈原是位诗人，所以端午节又称诗人节。
2: 这是日本诗人柴田丰的诗。不要叹息说你不幸福，阳光和微风不曾偏心过，我虽历尽艰辛，却仍庆幸自己活在世上，也希望你人生别气馁。99岁才出版首部诗集作品《人生别气馁》的柴田丰奶奶，她的诗没有华丽艰涩的字眼，有的是对生命生活简单的感动。
3: 端午节也是诗人节，让我们以文字品味生活中的点滴感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0: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从心理学的研究呢，很多的研究都会指出你的出生的顺序，有一个出生序的理论。然后呢，这个理论呢，就是在讲说你在家中的排行的顺序呢，在接下来会影响到你的个性、责任感和甚至你怎么看待自己。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跟长女有关的特性，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长女。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长女常见的特质，优势面的话，可能是她责任感很强，组织能力比较好，领导力很高，然后对别人的同理心也会很强，这些看起来都是优势，可是也可能会在长女身上看见存在的压力面，就是你过度的自我要求，你很难放松，或者是容易觉得我应该要一直撑住，而且不习惯向别人求助。那今天呢，如果你是长女的话，那你绝对是听对节目了。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长女的心路历程，以及怎么样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恢复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恢复自己的自我形象。那让我们一起跟长女们来聊聊，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长女，我们欢迎馨宇姐姐。
2: 嗨，我是这个录音间当中最长的长女。
0: 馨宇姐姐也是嘉音电台的资深员工吗？比我还资深？
2: 对，我比你资深大概半年。
0: 比我还资深，然后呢，她也有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还是馨宇姐姐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相信如果是听佳音的听众应该对我的声音蛮熟悉的。我目前呢是有主持两个节目、那一个是分享诗歌的节目叫做向你高歌、那另外一个节目呢是介绍原住民文化叫做部落 tribe 一下、然后跟妞妞同一年呢一起夺得金钟奖，
0: 部落 tribe 一下、非常开心。我们今天来一个长女大抱怨吗？还是长女大恢复？
1: 好，恢复，一起恢复一下。
0: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来聊聊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些话，就是爸妈对长女讲的话？有吗？例如说你是姐姐，你应该要让一下这种的，有没有在你的印象里面，你有听过这样子的话？
1: 你年纪比较大，你要管一下弟弟啊。
2: 我妈是最常跟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好你弟？
0: 就这些听起来好像就是长姐如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们也是小孩然后我们就已经要承受了一个好像。我们是家里的谁啊？我们是一家之主吗？什么？我们要管好弟弟妹妹还是怎样？

0: 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长女都会有一个衍生出来的特质，是你开始变得、好啊，那我什么都让一下，或是我不敢要求了，或是就是你，因为你永远都是最大的那个，
0: 对，
1: 不管你几岁，比如说我现在我才三岁好了，我也会觉得我是那个最该承担的那一位，
0: 真的。对，我记得我好像有看过一个文章还是一个贴文，反正他就说，当你从小到大都一直被说你是姐姐，你要让一下，其实会变成你会过度的太体贴别人，就算你遇到的人他明明就比你大，你还是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让他一下，反正我就委曲求全一下那种感觉，反而会让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欺负。有没有可能会这样？
1: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我是没有感觉我被人家欺负，但是我觉得我绝对是过度体贴别人，就我跟这个人我已经想跟他决裂，但是我还是会在意说，哇，我如果跟他决裂，我骂爆他的话，会不会害别人怎样怎样，就是会太考虑别人的想法。你们会吗？
1: 我是觉得连那种在平常跟别人约时间的时候，我都会是那个超级体贴别人的，就算我可能觉得好，我今天约1:30，但是呢，其实我超不方便的，我要搭什么半小时的公车再转捷运什么什么的啊，可是我觉得对对方方便，那我就想说，好啦好啦，那我们约这个时间好了，就会有一点委屈自己，但这已经是感觉有一种刻在我的骨子里的那种特质了。
0: 那种感觉，对，心雨姐姐有吗？
2: 我觉得我比较多是在责任上面，就是他不一定是体贴别人，可是就是一起，比如说小组，像过去是学生的时候，小组作业就会。如果有人耍废的话，就会自动去补那个位置，就变成一个人做两份工。
0: 真的，
2: 对，
0: 我也会，真的当姐姐好辛苦、对，那另外一个很常父母很常讲的话，有可能是你比较懂事，
1: 对，
0: 或者是说你是榜样，然后这样子的词呢，好像有研究也说，这样子就会让长女活在一个很多时候情绪被忽略的那个底下，或是觉得自己好像不能犯错，因为你是榜样进而衍生长女会有完美主义。你们觉得这样子的理论是成立的吗？在成长过程中有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听到我是榜样这个词真的很常听到，因为你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读书，我就是应该读的怎么样，因为弟弟妹妹都在看，
0: 对，
1: 所以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觉得我想要偷懒一下，可是不行，因为弟弟妹妹也在看，他们也要考试，那我应该带头做那个该读书的人。对，所以这真的也是有点塑造成了我成为一个很会自己安排自己的人。
0: 对，幸运姐姐有吗？
2: 我觉得刚刚特别妞妞讲到完美主义这四个字，这一直在我的人生里面，
0: 就是
2: 刻在我的
0: 超大完美主义，
2: 刻在我的骨子里。对，然后我其实之前我不会觉得这是长女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事情要做到最好，
0: 对，
2: 但是我没有印象我妈跟我讲说因为你是姐姐所以你要当榜样，可是我就
0: 一直已经刻在骨子里，
2: 对，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我妈才会看到我，我妈才会来鼓励我，大概这一种感觉。
0: 真的真的，我记得我在来录音前还传了一个文给那个叶以轩，就说我们会遇到事情，然后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哭，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会把事情做到最好。
1: 对，
0: 就是然后在那个哭就是我们自己哭，
1: 对，
0: 然后哭完回到电脑乖乖的把该做的事情做。
1: 太懂了，
2: 真的
0: 真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长女会这样，但是好像几率蛮高的，毕竟我们现在这里三个长女都已经
1: 这样，
0: 对对对。但是也会搞到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反而是当我们的弟弟或妹妹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事情做到最好了，那会不会爸爸妈妈有可能在我们的弟弟或妹妹身上，然后拿说，你姐姐都这样子啊，你怎么怎样怎样？你们觉得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就算爸妈没有讲出来，弟弟妹妹也会有一点压力，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家的那个姐姐她可以这样做，那我应该也要做到这个程度，对，我觉得当弟弟妹妹也有他们的压力在，
0: 对，确实。但当姐姐压力比较大
1: 就算比就对了。
0: 对，我记得我昨天才在跟我爸有一个 conversation， 就是呢前几天我就带我两个弟弟去吃饭，然后他们已经说好会赞助我们晚餐钱了，然后他说不要算那么细啊，我就跟他说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姐姐都比较穷，因为弟弟他们出门都不会付钱，然后姐姐付钱，然后爸妈还说不要算那么细，然后我永远记得我爸回我什么，他说但是你不觉得姐姐的恩典也很多吗？
1: 没错，
0: 我觉得是真的恩典很多，但是在我很不爽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同意是姐姐恩典很多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因为当姐姐的特质然后帮到你很多的？
0: 我觉得领导力，
1: 因
0: 为就在家里谁去洗澡谁先洗澡谁怎样谁怎样，然后现在就会在各种的合作

0: 上面就会想说，哎，那谁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很多话术就有可能跟弟弟他们沟通，有一些说话的话术也是在有兄弟姐妹底下培养出来的。
1: 对，因为我也真的常常听我妈说，哎，你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啊，那你来教一下弟弟妹妹，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
0: 对，
1: 我觉得真的话术是一个我们被训练出来
0: 的
1: 东西。
0: 真的真的，你觉得也有吗？
2: 我觉得也是会很常在一个团体里面会去当指挥官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真的太耍废了，然后你指挥到后面就会觉得
0: 心很累。
2: 对，心很累，我现在就是一种想要放弃的状态。
0: 真的，有的时候别人还会觉得你管很多。
1: 对，
0: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弟弟妹妹们跟你讲过这句话，但是我弟是有，他说你是我妈吗？你是现在是妈妈吗？为什么你可以管我这样？然后我觉得很不爽，我就想说爸爸妈妈现在就是把这个权利赋予在我身上，他们现在就是出门了，我现在叫你去洗澡你就给我去洗澡。他说你是妈妈吗？这我整个活起来。你们有吗？
1: 有啊，都一定有的，因为你有时候就觉得你有责任在嘛，你需要管他们的某些行为。
0: 对，
1: 但是你当你一管好像他们就很有意见，就觉得你不是跟我是平等的吗？所以哦，那种时候真的觉得很崩溃，因为你回家之后，如果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爸爸又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刚刚没有管？
0: 对
1: 啊，可是你管了，你弟妹又要生气。
0: 对，
1: 哎，就是一个为难，
2: 夹在中间，
0: 夹在中间，麻烦呐、啊，好烦呐、啊！但是我们不能再抱怨了，
1: 对，我们要翻转一下，
0: 对，我们要正面一下，我们的抱怨要不要就在
1: 这里停止了、
0: 这里停止。然后呢，我们先去听一首歌来缓缓我们的情绪，然后下一集我们来讲讲看我们怎么样子真的感觉我们身为长女是活在恩典当中、然后身为长女我们怎么样子在很多的期待和压力下找到自己，然后呢、真的活出自己。好，各位，我们的抱怨已经停止了，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3: 我是心瑜。
1: 耶、yeah, ，我们刚刚上半段实在是讲了很多当长女的辛酸血泪史，
2: 没错。
1: 然后我们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 ，OK， 我们的抱怨在这里结束了。
2: 对、嗯。
1: 然后我们就听了一首歌，我们现在回来。我们刚刚在中间听歌的时候，我们也就在讨论，真的真的有好多恩典，然后有好多长女的专属回忆，对。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我的。
2: 嗯，
1: 我十八岁收到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那害我在沙发上直接大爆哭。
2: 嗯，
1: 就是我爸妈记录了从怀孕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想法，还有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各个他们朋友，在我还只是一个小胚胎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的一些日记。
2: 哦，
1: 然后到我出生，我第一次学会走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原本他们要取给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一本书里面超级详细，十八岁的时候送给我。然后呢、我弟出生了，可能就太混乱了，但是只有我本人有这样子美好的一本书。我是觉得这是当长女好开心的一部分。
2: 哦，哎、说到那本书，我们泪崩啊、
1: 我直接泪崩啊，我直接在那个沙发上大爆哭。
2: 真的，哎、你如果小时候就这样被记录，我觉得是一件很感动
1: 的事。真的，而且他们藏到十八岁，我已经有意识的时候，他们才送给我。然后就是为了让我知道说，就算你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要跟弟弟分享很多东西，或者要承担很多责任，但是他们是最精心在记录我的，这样的感觉，真的。
2: 哦，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觉得长女有一个很特别，是你有一段时间你是独生女，
1: 对，
2: 在你的弟弟或妹妹出生之前，
1: 对，
2: 所以呢，我几个月前我就在翻那个我爸妈以前会录很多影片嘛、然后我就在找硬碟里面从前的影片，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然后打开之后呢，我就看到了那个时期，因为我跟我妹妹差两岁、所以在我零到二岁那一段时间完全就是没有他们的、然后我就点开其中一个影片，是我在帮我妈妈吹头发、然后呢我爸爸就拿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相机吧，
1: 搞得好像你是什么
3: 古老时代，
1: 对，
2: 他们就拿，我爸就拿相机、然后我在帮我妈吹头发，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瞬间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我爸在说，哇，妹妹你在帮妈妈吹头发 哦，
1: 你那时候还可以被叫妹妹、欸、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原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爸妈完全的 focus 在我的身上、对，我觉得那段日子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每当我去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原来我是这么被在乎，然后我有这一段这么宝贵的时间，
1: 真的真的、当长女有宝贵的时间，
2: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多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格外的在意我们的心情嘛，虽然我们说很多的话会让我们好像提早的成熟，或者是过度的长大，或者是过度的要去考虑别人的需要，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也很感恩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也看到我们的这些需要、也听到我们在哭，也看到我们在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就是回应，是不是心瑜姐有一个小故事？
3: 这个小故事其实已经发生在我长很大的时候、因为前一段我们有说到长女的情绪不外露嘛，
1: 对，
3: 想哭就自己躲在房间哭，然后还会哭着把事情做完、对，反正就是有一次呢，我那时候忘了什么事情，反正情绪大崩溃，在房间里面大哭、结果我爸他就在客厅稍微可能有听到一点我在哭的声音、他就来敲门，我说哎，心瑜你还好吗？可是长女的那种尊严就不容自己的软弱被看到，
1: 对，
3: 就马上转过去就说没事啊没事、然后他就离开我房间，没有再继续追问，
1: 他明明心里面又超级难过，
3: 对，然后我相信我爸他一定也有看到我，他其实知道我怎么了、可是他没有硬逼问我说你干嘛要哭、反正他就安静的就退出我房间、结果隔一天早上他就说哎，我载你去上班、然后我当然想说哦，
1: 爸爸你有听到吗？
3: 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反正不用搭车也很开心、结果就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爸就说心瑜，我希望让你知道你永远都是爸爸心中最快乐最快乐的小仙女、我希望你永远都快快乐乐的、
1: 好感动。爸爸你要哭了。爸爸
3: 那个当下我就在后座整个

0: 大泪崩，虽然我那时候觉得什么是小仙女，可是我因为我爸他是一个不太会外显他情绪的人，所以他那时候这样对我讲的时候，我整个
1: 真的超感动，
0: 被击中，
1: 就是感觉那些我们想要藏起来的情绪，或是那些我们想要
2: 逞强，
1: 对，假装我们坚强的瞬间，都被爸爸妈妈看到，都被接住，真的好感动、嗯。你是不是也有？
2: 哦，我的这个故事，我还有一个故事，我这找你的故事多的是，
1: 真的，感谢感谢，好多恩典。
2: 我还记得，这回到我小的时候，可能小学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抢走我爸妈，对，这是一个我现在可以这样归纳，但是我当时不理解，原来我是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两次是真的让我在我爸妈面前就是崩溃这样。有一次呢，是我躲在房间里面问我妈说，为什么我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有些同学不用有这样，这是其中一次。然后另外一次是我被我爸妈骂完。然后我就很大声的，因为他们叫我去罚站、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很大声的说，为什么我要弟弟妹妹？
1: 哦，有录影吗？那一点好想看的、哦，
2: 应该是没有。然后那一次我就被我爸妈骂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我不知道他们是突然怎么样、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想要约我，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吃饭这样。所以那一次我原本记得就是哦，我们家五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完之后、我妈就带着我弟跟我妹先走了、然后留着我跟我爸、然后我爸就是很精心的给我一段时间、是他在跟我讲说，不知道就是你是不是有些感觉，是你觉得弟弟妹妹抢走了你的专属的时间、弟弟妹妹、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就是唯一重要这样、但是他们想要跟我说，就是其实我在他们心里面是一样的重要，不管有没有弟弟妹妹在、所以那一次我才小学，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就突然觉得，哦，原来爸爸妈妈不是把爱分给他们、而是他有一样的爱，只是加倍的爱在我们三个身上、
1: 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其实都知道都看到、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讲很烦的话，你要让弟弟妹妹，但是他们真的都知道，完全都知道。我觉得我最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刚好，就是感觉在这几个月，我爸妈好像很多跟我单独的时间就更多、有可能我们又长大了一些，然后学校也可以比较弹性，然后就有更多时间跟爸爸妈妈相处。然后我也很感慨，就是他说，妞妞你真的长大了、就是真的他们也感觉到我们长大跟小时候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但他们一直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觉得爸爸妈妈有你真好、这样子跟我讲。所以我真的也觉得，好，老实讲，爸爸妈妈有我们这些长女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很感恩，就是说我们有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可以看到我们逞强背后那样子情绪的爸爸妈妈，我们也真的很感恩、真的真的很感恩。
2: 对，我觉得长女有一个像我们刚刚上面一半在讨论的，我们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们很爱逞强、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脆弱，我们是可以软弱的、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接住我们的其中一环、那我们也是可以更多的去在各式各样的事情当中表达出我们的软弱、表达出我们的需要。虽然这超难的，我们都还在学、
1: 我觉得我们都在学要怎么样子去拒绝别人、就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可以，我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你要去请别人帮忙的时候又说、我可以自己来、真的讲不出来，我真的很需要别人的帮忙、那个感觉。
2: 对，或是有时候就会呈现那种很卑微的样子，拜托你不好意思啦，请你帮忙，
1: 真的不知道我们在不好意思什么。
0: 对啊，但、不好意思，可以帮我一下。
1: 对，真的麻烦了，麻烦，谢谢你。然后还会买一个小点心说，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0: 妞妞，你讲到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家录音的话、然后我可能找不到来宾、我就会说，就会请我弟，我说你可以帮我录一集吗？我真的就买饮料，买冰淇淋，他就说，拜托啦，来帮姐姐录一集，我没有存档了。然后就是什么食物准备好在桌上给他，哎、来我的来宾，欢迎你。
1: 真的，他们可能也都受宠若惊了，怎么突然那么好？
0: 没有没有，然后他们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
1: 对，确实，对，我们怎么又回到抱怨身上？但是真的，我们就是很人很好啦，
2: 很乐意帮助人啦。
1: 如果你是听众朋友，然后你的朋友是长姐、长女的话，你真的好好珍惜她，她真的人超好又超善良的。
2: 如果有弟弟妹妹在听的话，也好好的回去跟你姐姐说你爱她，
1: 真的，不然就是跟你爸妈说姐姐上次付了多少钱，叫他们给钱。好了，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回来想我们就是生命当中遇到的长姐的故事，

0: 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的体验，然后也真的有一段只有我们跟爸爸妈妈享受那种独生女的爽的时间、嗯、真的其实回想起来真的好多好多很开心的事情，也好多好多的恩典。嗯，
1: 对，所以其实虽然说长女的过程成长过程会有蛮辛苦的一段时间、嗯、但我觉得这些辛苦的过程到后面就像前面妞妞开场所讲的、嗯、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优点吧，比如说有责任感啊，有领导力、嗯、虽然这可能都是我们长女们所流下来的眼泪所堆砌而成的优点，
2: 对，
1: 但是这过程里面都是有神满满的恩典在里面。嗯，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嗯、是数不尽，
0: 没错，
1: 对，那播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妞妞他们的
0: Instagram
1: 去看一下他们所翻唱的版本。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最后我觉得也想要特别特别跟你在听我们的故事，但是你发现你的父母好像没有跟我们刚刚分享的父母一样对你身为长女身份这样子的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想要告诉你说我们完全懂你面对到的很多高山和低谷，然后你也不要忘记上帝是你天上永远的天父，他好爱好爱你，就算不论你在地上的父母如何，或是不论你的家庭关系如何，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我们会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是很棒的姐姐，然后我们都一起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您今天心情好吗？当您觉得忧伤烦闷，心里的重担无法卸下的时候，您可曾试着抬头仰望，看看辽阔的天空？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人生难免经历低谷，但当我们学着转眼仰望耶稣，他是可以在各样境况帮助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过每个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

0: 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人多，在台湾东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晚凌晨气温，北部25到29度，中部25到29度，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0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世界少棒锦标赛 U13 亚洲杯棒球锦标赛将在22号开打，包含地主台湾共有来自亚太及中东地区六个国家地区球队参赛。本届冠军队可以代表亚太及中东区前往美国加州利弗莫尔参加在8月2号至8月9号所举行的世界少棒联盟中阶组世界赛。赛事将在台北市青年公园谢国城棒球场举行，参赛球队有台湾、香港、印尼、日本、菲律宾以及去年冠军韩国队，而台湾球队则由台中向上社区代表参赛。台湾女排在2026亚洲杯勇夺亚军，缔造队史在本项赛事最佳成绩后，昨日抵返国门。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特别准备花束、布条等迎接教练团及选手返台，感谢全队在本届赛事的精彩表现。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秘书长张志平表示，协会将持续作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协助教练团与选手做好训练与备战工作，希望球员能够持续享受比赛，勇于挑战世界强队，在累积更多国际赛经验之后，让台湾女排持续进步。世足赛上周开幕至今，共有六支亚洲球队已经亮相。目前出赛的六支球队一共拿下2胜4和，还没吞下败仗。这次世界杯共有九支亚洲球队参赛，包含日本、南韩、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和伊拉克。目前已经有六支球队登场，一共取得2胜4和，十分的积分暂时位居各大洲场均积分之首。高雄博二艺术特区当代馆推出全新展览，还是先躺一下再说 Lay Down， 邀请观众以坐着、躺卧甚至完全躺平的姿势欣赏作品。现场还有大小沙发、蓝骨头，透过改变身体与视线角度，在忙碌中重新感受休息与放松的意义。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展览集结七组台湾艺术家，引导观众放慢步调，从习惯的垂直视角转换成与地面平行的观看方式，重新感受身体与环境的关系。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将在6月19到28号在南投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登场。今年以非常咖心为主题，集结超过百家咖啡、巧克力与特色伴手礼品牌，还有市集展售、体验活动、主题晚会与烟火秀，打造白天逛展、夜晚上表演的夏日观光盛典。此外，现场也和人气 IP反应过激的猫合作打造灯组展区，并推出数位集装活动串联展区与周边景点。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然就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说，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欢迎过来，欢迎姐。来，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线上，我们要跟大家来 say hi 一下，夕阳哈，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欢迎丸子，欢迎俊宏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维尼，雷猴雷猴，还有真心信啊，真心 hello。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也把 GoGo Radio 粉团 GoGoI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看一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燕子，欢迎静怡，欢迎王泽，欢迎梦真，欢迎青薇，还有翠梅 ，Hello， 欢迎燕子，欢迎雨山，欢迎陈明哥。欢迎杰勇哥，欢迎海豚。哦，因为大家的那个速度蛮快的哈、哦，还有小雪，所以那个跑这个留言的字数这个速度蛮快的。好、哦，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谢谢，欢迎青薇，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再欢迎。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时候的好听的歌曲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哐，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到底是哪一位歌者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张专辑厉害了。之前呢，我有帮他们播过大首播 The Party 合唱团，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几名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18名。哎，这次的这个榜单很特别，它没有第19名，也没有第20名。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本周的台语流行歌曲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好不好？要补一下下，要不然会时间很奇怪哦。来，本周第18名，第一次进榜就来第18名，这是 The Party 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我非常喜欢这几个成员里面他们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来，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 The Party 所带来的《功夫 Party》，滚石唱片公司的专辑。很 hip hop 的感觉，还记得这个团体吗？功夫 Party， The Party 来的，快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您。

来，这是 The Party 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 Simple 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就很有印象，对不对？以前常常听到，小时候听到这个 Melody。好，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18名到第1名的部分啊、哦。今天是一起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会加两首台语，漳州的台语的排行榜第2名跟第1名。好，接下来就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17名，上第15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王中平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等你》，蓝白唱片公司发行。还记得这张专辑它的封面吗？来，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没有废品的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哈，可以呢直接加入废品的 LINE ID FEIPING， 然后呢1104，然后记得呢加入之后呢要跟废品说，废品我要加入群组哦，聊音乐聊生活，请大家跟我们加进来 FEIPING 1104。

好听的歌曲，王中平所带来的《等你》啊。今天的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来听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呢，是费明做的这个埃及，在埃及金字塔前面听的爵士乐，有没有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到费明的YT 频道，有一个新的 YT 频道叫做 Easy Listening。怎么样找到我们 Easy Listening 的 YT 频道呢？很简单，在YT 的搜寻部分呢，打上 EASYLISTENING Easy Listening， 然后后面加两个数字88就可以看到了。要不然就打费明好朋友，然后呢 Easy Listening 也可以找得到我们。打 Easy Listening 88好了哈，比较容易。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每一个礼拜至少都会有一篇的创作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就叫它 Easy Listening 的音乐，但是我特别喜欢 Jazz 跟 Bossa Nova， 请大家呢到时候来帮我们评分一下，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努力加一下我们的 YT 频道，直接呢输入音乐好朋友 Easy Listening， 或直接打 Easy Listening 88 EASYLISTENING 88。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六名的歌，没错，上周第十七名往上升了一名，恭喜这位好朋友，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欣赏的是黄安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旧姻缘》。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觉得他整个铺陈那个音乐呢，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编曲哦，很中国风的一首歌。

0: 好听的歌曲，嘉义郎联盟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 九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感谢我们贴图频道好朋友们给我们很多的画面，给我们很多的贴图，好，贴图已经够了，谢谢大家，谢谢。啊，免费的贴图，谢谢大家，谢谢。哦 ，VK 林说黄安其实歌声不错，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个还蛮厉害在音乐上面的音乐人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来是本周第十五名，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哦，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即将要办演唱会的他，哎，就是我们的姜育恒。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痛快的歌。大家还记得这个封面吗？如果不记得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我们 LINE 群组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 1104，不要忘记了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一定要把提示音关掉，要么24小时都有人在聊天哦。那个晚上不睡觉聊天的人丢希望了啊，因为那时候呢通常都是录音完或剪接完，剪接影片完精神好得不得了，所以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天。痛快的歌，姜育恒。
1: 你走出了山门，世界特别黑，把我留在梦里。
0: 对不起，这个是天天等天天问，对不对？我都奇怪为什么痛快的歌不见了呢？因为播错了。来，现场这首歌曲，痛快的歌是快节奏。

张玉恒痛快的歌，后面戴一个墨镜，对不对？我已经放在我们的赖群组了 ，FEIPING1104 加入之后要跟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要不然你加进来，我不知道你进来喽。感谢您。

今天的王家明在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本周第14名，刚刚是第15名了吧，14名上第4名，哇，往下降了10名耶，哪一首歌从这么厉害降到第14名呢？自从《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受到大家喜欢之后，马上唱片公司就密谋，哦，不是，就开始策划第二张专辑。经典唱片公司，金瑞瑶姐姐的唱片公司，在经典的第二张专辑

好听的歌曲为情所困，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梁朝伟所带来的歌声。上到第十啊，上第四名，本周第14名，降了10名，还是超好听的歌啊。是如此。

酒后天爱挂掉哦。来，梁朝伟所带来的歌声为情所困啊。哎，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飞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这是工商服务节哈。来，听我们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两个 YT 频道哦。一个 YT 频道呢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是很多的经典时刻的好听、好看、好听的歌曲，然后它的短

片，我们费心的把它做成一个单元跟大家来分享啊。像这几集里面呢，最近这个近期当中呢，有比如说郭富城啊跟张清芳呢唱那个戏凤唱黄梅调，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好看，刚好被我看到了这个影片，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后制，然后做了介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还有很多的，包含了江蕙学张清芳唱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那个也很可爱。对，我看到了一些很棒的影片资料，我们会把它做成这个小的短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来，怎么样找到我们的频道呢？第一个频道就是呢，废品好朋友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直接在我们的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另外呢，是一个Easy Listening 的频道，里面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就是所谓现在呢很流行的 BGM Background Music， 对不对哈？就是呢，你比如说你要开车上学的时候，它会是你一个好伴侣，对，或者开车上班的时候也是。然后你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也有适合你的音乐哦，可以伴你呢这个度过呢慢慢的八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里面大概都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那你可以呢再次的把它做 repeat， 这样就可以了哈。那怎么样找到呢？就是 Easy Listening 废品好朋友，然后 EASYLISTENING Easy Listening 就可以找到啦，或者是你直接打 Easy Listening 88也可以找到我们哦。小老鼠 Easy Listening EAS， 对不对？我刚说什么？小老鼠，对，小老鼠 EASYLISTENING， 然后88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刚突然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讲小老鼠哈。上次有个朋友说，哎，我为什么输入小老鼠，然后输入你这个 Easy Listening 找不到呢？不是小老鼠，是那个符号 at。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本周第几名。我还是戴一下我的老花眼镜好了。本周第13名到第18名往上升了5名。哇，这个是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苏慧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上飞鸟的女孩》。今天联播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的很顶用《爱上飞鸟的女孩》。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往上升了5名诶，猴塞雷啊！等一下12名更厉害，第一次进门就来到第12名，哇，真厉害！香港来的一位好朋友。

爱上飞鸟的女孩，董伟作的词，郑华娟老师所作的曲。郑华娟老师的曲就是非常的 free free free 的感觉，对不对？轻松的感觉。

听的歌曲来自于苏慧伦所带来的这首好歌《爱上飞鸟的女孩》，有没有让大家回到年轻的时候呢？真的会齁。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 LINE 群组，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Messenger，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好不好？欢迎翠梅，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王杰 ，Hello， 去帮我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本周第12名，我刚刚说了侯赛雷，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2名，是什么人这么厉害？而且这首歌蛮撒娇的，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对不对？从洗脚水开始啊，叶蕴仪。飞碟唱片公司发行，超好听的歌啊，这首歌马上就记忆来了。

好听的歌声，叶蕴仪所带来的《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刘宇瑞老师作的词，陈耀川老师作的曲。加上联播网前平台，此时只有行，欢迎建议使者阿星阿龙，晚安。

好，接下来雷梦王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1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等我一下下哈，好，突然电脑荧幕不见了哈，回来了，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本周第几名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了，对不对？刚刚是十二名嘛，第一次进榜来到了第十二名。叶蕴的是你答应要说要对我好，对，好。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上第七名，往下降了四名。好听的歌曲，这也是哎，你看当时的港星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厉害，对不对？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所带来的好听的歌声。洗脚水，对，洗脚水刚刚唱的那首歌，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很撒娇的讲法，对不对？温兆伦也在台湾出了好几张的国语专辑啊。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本周第十一名的歌，嘉音浪联播网。

虽然说他们一般以前男生去那个 KTV 都爱点温兆伦歌，其实温兆伦歌不好唱，蛮高的、哦、而且我第一次听温兆伦的声音，我说闭上眼睛你知道吗，闭上眼睛一听怎么有点像郭富城，

好听的歌声，温兆伦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本周第十一名，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本来想说闽南语歌曲可以介绍两名的，来不及了，只剩两分钟，那我们只能介绍本周哦，为大家来介绍哈，我们只能介绍一位歌者了，第一名冠军好了哈。来，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闽南语歌曲的部分，冠军单曲是谁呢？

0: 冠军单曲就是江蕙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柯秀的探戈》。我顺便把其他的名次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五首歌，闽南语歌曲就是五首歌曲哦。但是后来也有十名了，第五名是云中月沈文成，第四名无情放袂记陈美凤，第三名乡愁龙千玉，第二名留你聊留未着杨宗宪，冠军单曲《柯志伟探戈》江蕙。那第二名怎么那么难讲啊？
1: 要跳到底当心，
0: 老李老袂调对不？

谢谢丸子，谢谢，谢谢你的回答，谢谢。这就是1994年6月18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我们基督徒对于未来的荣耀是充满盼望的。
1: 爸，牧师刚刚说上帝的粽子耶，原来上帝也喜欢吃粽子。
2: 小宝，你太可爱了啦！牧师说上帝的粽子，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不是吃的粽子啦。
1: 哦，爸爸，我好饿哦，我想吃粽子。
2: 好好好，你呀，专心听牧师讲道，待会聚会结束，我们再回奶奶家吃粽子哦。
3: 恩典的滋味，就像端午佳节的粽子，得要好好用心品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每次发票开奖都是民众的小确幸哦，可是有网友发现电子信箱收到通知显示统一发票

中奖喽，中奖4000元。没想到高兴之余点进去见要求输入信用卡号，哇，那到底中奖是真的吗？居然在信中附上连结，要求点进去验证身份，输入信用卡号以利领奖。这网友就困惑了，自己已经归户，也设定中奖会直接汇入悠游付，点进网址也出现了网页，显示信用卡账户异常，要输入卡号验证。后来继续再去查看一下这一期的中奖号码是不是对呢？诶，这个发票金额不是4000元哦，退出网页以后发现网址不对哦，才惊觉是诈骗哦。其实不要想太多，网友说这就是诈骗哦，很老套，要看清楚 email address 还有网址，养成怀疑的习惯，自己再去反复查核，这样子才能够更多了解一下哦。不过也有人说真的被骗到了，傻傻的就点那个连结，还傻傻的登入信用卡的资料，登完后马上收到刷卡验证简讯，10分钟之内连收两封，一封是刷阿联酋币，一封是刷美金和新台币10几万，诶，幸好都被认证简讯给挡下来了，马上联络信用卡银行说这两笔交易没有成功哦，保险起见最后银行还换了新卡给他哦。那到底要如何分辨到底是不是诈骗呢？对此，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说，近期诈骗集团以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知名购物平台业者等名义，寄送电子邮件通知民众云端发票中奖了，诱骗他们呢点击信件中所夹带的诈骗网站连结，将它导向伪造的整合服务平台网页进行载具绑定验证，再导入刷卡页面，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卡号、到期日跟安全码，还有手机收到的 OTP 简讯验证码等等。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些步骤窃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进行盗刷哦，所以国税局特别提醒，统一发票兑奖的流程是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验证身份的，民众如果收到了可疑的中奖通知邮件，应该要提高警觉，务必确认是不是真正的整合服务平台电子信箱还有官网的网址哦。政府机关的结尾是 .gov.tw， 而诈骗集团连结的结尾是 .com，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过也建议民众可以到整合服务平台申请个人手机条码，并且在领奖设定当中设定自动汇款，云端发票如果中奖了，奖金就会自动汇入指定金融账户，减少被诈骗的风险哦。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0800521988来查证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

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起拍出安达 Geli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小阿姨，我来喽。喏，给你的礼物。
1: 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0: 这是一定要。

0: 礼多人不怪嘛。小阿姨，你下午忙不忙啊？
1: 不忙啊，怎么啦？有事找我啊？
0: 不是啦，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姨公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姨公啊。
1: 家事姨公？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务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义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仲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仲介来办呢。
0: 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仲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小阿姨，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直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直聘中心都能够

0: 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哎，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直聘中心申办相关聘雇事务。他说啊，过去都是委托中介公司办理，直到这一次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直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那由于呢，他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其实一开始他对各项申办程序也很不熟悉，在这段期间，很多次打电话给直聘中心去做咨询，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啊，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注意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直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直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直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直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1996。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直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直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

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义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义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义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以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有助保障工作权益，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义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义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义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近期想要继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义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职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申办程序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职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哦。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职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义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义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义工留才。

来九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直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直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扩大直聘专案选工的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直聘引进移工的业别哦。从今年115年4月7号开始，雇主除了原来已得自越南直聘制造业选工服务之外呢，也进一步的开放从越南直聘家庭看护、机构看护、农业、营造、屠宰、海洋渔捞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等工作类别。直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来办理刚刚提到的各业别的专案选工服务，直接从越南引进移工，流程会更加速更便利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鼓励雇主采行直接聘雇的制度，正是既定政策推动方向。劳动部从97年成立直聘中心，协助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事宜，又为了强化国对国直接聘雇服务，接轨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以及提供雇主和移工更多元聘雇的管道，劳动部积极地洽谈各移工来源国，扩大直聘专案选工适用的工作类别，并且由直聘中心担任窗口，协助雇主提出招工的需求，转请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符合需求，大概是雇主需求人数的2到3倍的移工名单，提供给雇主进行选工哦。而雇主可依照自身的需求，选择书面、视讯或亲赴海外等方式办理选工，后续呢，再由直聘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录取人员的入境和就业相关的程序。此外，如雇主已经有人选，并且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的方式，由直聘中心协助办理越南移工引进作业，就是协助雇主在指定期间内迅速地取得合适的人力，满足用人的需求，并且有效节省国内外中介费用，降低劳雇双方的负担，并且有助于雇主和移工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的基础，稳定劳资关系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强调，直聘制度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在聘雇上自主性，也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发展趋势，透过直聘制度免除移工和雇主负担海外的中介费用，提升选工过程透明度，确保资讯对等，希望能够更多的雇主善加运用直聘资源，共同促进劳动市场的健全发展哦。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直聘服务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查询，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依照语音指示按一再按五，
或者可以

打电话到植品中心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6613-0811。中心有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解答相关的问题哟。好，这是我们提到扩大植聘专案选工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植聘引进移工业别哦。接着我们再来继续的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植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植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植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植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植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植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植聘中心提供专业植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的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植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植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植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正式

营运咯，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直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仲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仲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等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直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直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直聘分中心，让有办理直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直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直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
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

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了解，在6月份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宣导说明会。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以及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产业雇主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哦。为了帮助雇主更精准地掌握申请的流程和政策的诱因，特别有一系列的宣导说明会，希望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哦。好，之前已经办理过，现在我们来告诉你有第三场次，这是旅宿业，在6月18号星期四，活动在下午2点到5点，在新北市工业会小教室，地址台北市板桥区重庆路66号4楼。还有针对旅宿业还有另外一个场次，在6月26号在高雄，活动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李科勇分馆多功能研习室，地址是高雄市前进区长生里民生爱路37号地下一楼，就是希望透过在会中有跨国劳动力经营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介绍，也有问题的 Q&A， 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的雇主，还有相关的企业跟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哦。全年共计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了旅宿业、制造业、商港码头业等等，欢迎持续的关注哦。还有接续花东场次也有开放了，好，第一场次是在6月29号，地点在台东哦。6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5点，在国立台东专科学校综合教学楼2楼阶梯教室，在台东县台东市正气北路911号综合教学楼2楼哦。还有旅宿业这个特别场次在花莲，6月30号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在 F Hotel 花莲站前馆如意厅，地址是花莲县花莲市国盛2街203-1号，一样也是要和您分享说明跨国劳

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及直聘雇主的多元服务等等。欢迎大家有兴趣这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雇主相关的企业和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继续要和您一起来关心1955听你说，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活动呢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哦，成功的加入1955官方 LINE 的账号，点击进入1955听你说活动连结，或者是图文选单按钮，作答完相关的问题就可以抽，是10点还是50点还是抽到100点的 LINE POINTS。 活动期间内每个账号仅限抽奖一次哦。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哦。还有 LINE A 的点通有提到就医地图，满足你的看诊需求哦。义工朋友如果生病

或不舒服，不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看医生吗？1955医点通提供就医地图功能，帮助你快速的找到附近的医疗院所。透过定位功能，系统可以显示你附近的医疗资源，包括牙医、中医、药局或眼科等等，让你依照自己的需求找到适合的院所。另外还会提供院所的联络电话和完整的地址，也可以直接使用导航功能前往，找路更方便，就医更安心哦。所以义工朋友，不管你是要看牙齿、买药、健康检查，都可以打开1955医点通，就医地图都能够帮上忙哦。好，这有度过语言的版本，雇主朋友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义工哦。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16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第二节，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与你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既攻破以云、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的一切指责激祸城，巴萨听见就停工了，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萨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以色列王巴萨攻击犹大，犹大王亚萨就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都不求助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多学会敬拜侍奉上帝啊，而且甘心乐意。我们求主祝福教会里这样的人，一个把主放在第一位的人。那亚萨呢，看到敌人呢，就不是依靠主，他是依靠便哈达，他依靠金子。便哈达有好的武力，金子给了便哈达，便哈达就会帮助他，帮助给金子的人。这都不是把上帝放在眼中，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所以亚萨求助亚兰王是徒劳无功的，不但徒劳无功，还惹上帝的怒气。惹上帝的怒气，敌人呢就像便哈达这样的人，亚兰王便哈达这样的人，就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很强大，他们攻破了一切的激祸城。巴沙听见就停了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亚萨是一个好王，但是亚萨在关键时候还是求助于亚兰王，不求助耶和华，不求助耶和华在他自己子民中所做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常常就是犯这些罪啊，就哎呀，求主帮助我，我们一定要学习完全依靠上帝。亚萨求助亚兰王，是亚兰王会给他帮助，但是呢，帮助有限，破坏很多。这个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因你仰望亚兰王，没有仰望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啊，你看为德不处，结果总是很给魔鬼留地步的。那么先见哈拿尼责备犹大王亚萨，说你仰赖亚兰王，你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你为什么不会一开始就一直仰望耶和华呢？现在耶和华把这些敌人交在你手中，你看耶和华的手是多么的有力，敌人的手是多么无力。仰赖耶和华，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耶和华是等着把他的恩典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打盹睡觉啊，耶和华是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里存诚实的人。你呢，哎呦，你这事行的甚是愚昧啊，此后你一定会有征战的事情。亚萨听了就很生气啊，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反正人越远离上帝，他的基础就越不稳啊。就是后来这个在我们很多基督徒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求助帮助我，不要因为年纪长大了就远离上帝了，反而要更加亲近上帝。那么亚萨

听到先见所说的不吉利的话，就很生气，把他囚在监里。他也虐待了一些人民。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王的记上。我们回到历代志下16章，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这诸王记上呢，就我们想我们现在看到圣经有一些成分就是诸王记上，就是他们失败的记录啊，神把他们失败记录记下来，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上帝。亚萨呢，不仅是没有好好敬拜上帝，受到一些警告，而且第12节，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而且死得不光彩啊，是与列祖同睡了，是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面，是放在床上各样的东西啊，这寻葬的东西，这都是还有各样的新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方法做法调和的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为他烧了许多物件，我们看了就很不安了。为他烧很多物件，不是表示像迷信的国家里面为死人烧很多东西吗？你以为烧这些东西，像我们看到有人烧这个，就是一些还有包括银钱，假的银钱，烧这些给他在阴间里花，给他在阴间里享受，真有这种事吗？人就是这么愚昧迷信。亚萨做过宗教改革的，居然也是以迷信为主啊。他死的时候，他是葬在这个大卫城，大卫为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着做香的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物件。这是亚萨一个可怜的经历啊，这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行了一些好的事情，但如果他真的知道这是好的事情，他就应该纯粹拜这位真神。他没有纯粹拜这位真神，在征战来的时候，他还是跟这些假神的国想要联手啊。好，我们也复习一下，回想一下国家分裂以后的状况。我们讲到说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国家是在罗伯安的时候分裂的，因为罗伯安没有给他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罗伯安后来就死了，那么是亚比亚做犹大王啊。罗伯安不算是好王，亚比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他的敌人耶罗伯安呢是很强大的，犹大人曾经跟耶罗伯安作战，犹大人前后都有伏兵啊，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以色列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做犹大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军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得胜是因他依靠耶和华他们神的列祖。好，亚比亚还追赶耶罗伯安了，还攻取了他几座城呢，这是自己很丢脸的事情。那么亚比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萨继位，这是我们在14章里看到的。他的儿子亚萨继位，继位有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出来攻击犹大人啊。那么这一场很伤元气了。古实王谢拉把犹大人打败，败得很惨了。好，这里我们要休息一下。

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出来迎接亚撒，说你要顺从耶和华，你顺从耶和华事情才能顺利啊，你不顺从耶和华事情怎么顺利呢？那么亚撒听到先知讲的话呢，就起来壮胆起来，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取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里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啊，这都是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是神喜悦的。但是最喜悦的，他们从心中就有的那个悔改，起码不是很长啊，很快又堕落了。那么以色列归降亚撒，因为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与他同在啊，这是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好王的身上，就是他们虽然不是为德不除，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的倾向上帝，让上帝的恩典能够医治他们，在尽可能倾向神的时候，大胆的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好，亚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王甚至下命令说，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大能的，不分男女啊，就是男女必被致死啊，如果他们不肯寻求耶和华。好，远离偶像寻求神啊，这结果呢，就是以色列欢喜快乐，非常欢喜快乐的吹号吹角，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亚撒还继续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撒砍下他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不过有一个东西始终在很多的好王里面都没有废掉，就是秋坛。秋坛的切身不明了，不过这个秋坛大概就是高处，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拜偶像的活动。那么他们近前的人说，那是名字上是在纪念偶像，实质上在纪念耶和华，没有这个歪理的啊。我们不要为自己拜偶像找借口。那么总之在15章的结束，亚撒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那么亚撒呢，他一生诚实，他将他父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那么神就祝福。从这个时候一直到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16章，历代志下16章，是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来攻打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兰那里出入，这想围城让不战而亡啊。那么但是以色列王就主动的积极攻击他，以色列王巴沙就攻击犹大。那么巴沙攻击犹大，亚撒呢正从耶和华的殿里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往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哦，我们父之辈都立过约啊，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你废掉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这些强权当然就是看谁的钱多，他们就听谁的。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攻破这些地方。那么后来呢，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的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人间的战争呢不是顶重要的事，人间的战争呢不是我们顶关心的事，但我们有一些关心，有一些重视，因为不应该跟他们敌人合得太厉害啊，那种人间的尔虞我诈我们最好不要知道啊。不是说我们躲避，我们就是面对，但是我们从圣经从祷告中得到力量，能够面对这些

这些艰难的环境，然后在面对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到主给的福气啊。那么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七节讲到，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的军队脱离了你的手，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你只因你仰望耶和华，耶和华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大能帮助向他心足诚实的人，这是你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哎呀，可惜啊，每况愈下，亚撒这很生气啊。忠言逆耳，谁听到忠言不生气的？他忠言逆耳就把先见囚在监里，亚撒还虐待一些人民。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的十一节以后讲到，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这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此，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看医生了，我们就求问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够谦卑，好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借着别人所看到的这个准确的事情，就像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神喜悦。亚撒呢是只求医生，没有求耶和华，这不对啊。我们今天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求医生不求耶和华，这个神不喜悦。我们求主让我们求耶和华，耶和华允许的话我们求医生，不是说耶和华比医生的药更好。从实质上来看，我们也是用这些医生的药，医生的手术，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医生是在耶和华手下的，耶和华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要擅自的做主，我们更不要没有信心啊，那得罪神，神不喜悦的。好，亚撒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14节，他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这死人还要用馨香的香料来除臭啊。这些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量减少啊。因为基督徒所盼望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对主的命令是顺服的，是信靠的，那才好啊。我们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恩典丢掉了，然后又去找其他的假神来帮助，这就是走错路了，就得罪上帝。我们要走对路，不要得罪上帝。我们看到亚撒曾经敬畏上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是对敌人太宽大了，对敌人的宗教更是过度宽大啊。那么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尤其脚上的病很重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是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自己所凿的坟墓里啊。这个是亚撒的事情。那么亚撒算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的儿子约沙法是更好啊，这我们明天会讲。但是我们也就再想一下，巴沙好不好？以色列王巴沙不好。那么亚撒求助亚兰王好不好？亚撒求助亚兰王并不好，因为这个不是求助耶和华啊。何况他是用金银贿赂人家，要人跟他结盟的啊。所以哈拿尼责备亚撒，你仰赖亚兰王不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呢、啊？这是你真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这个先知哈拿尼提醒亚兰王亚撒，犹大王亚撒说，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是不是很大？战车马兵是不是很多？你仰赖耶和华。

你行事太愚昧了，你怎么不去专心的依赖上帝呢？以后你就不能够常在和平中度日子了，要很多征战的事情。亚萨很生气，先见把他囚在监里，亚萨还会虐待其他的人民。你看一个还不错的王啊，因为没有亲近上帝，就功亏一篑啊，就是卑微惨惨的建筑。我们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主帮助世上这么多的偶像，世人是这么的拜偶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动摇，帮助我们越来越坚定，而不是越来越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将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致摇动。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学问的成就是从学跟问的累积而来。耶稣12岁到圣殿，父母回去到半路，却发现耶稣没有一同回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应对。路加福音2章46节、47节。面对父母的责问，他反问父母，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给我们学习学问的榜样。学问的累积，不只是向谁学，学什么，听什么是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怎么问，问什么相对更是关键。犹太人的父母当孩子从学校回来，父母常常问孩子，不是学到什么，而是问了什么。犹太人人数在世界比例不高，但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跟他们一面听学，一面问，这一个学习传统。

0: 学习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耶稣给我们榜样，一面听一面问，值得我们终身效法。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的好意恶意的问难，让我们也有聪明的智慧的问题反问，这样的应对是自我成长非常好的方法。祝福你透过好学不倦、好问不疲，累积我们的学问，学识聪明。
1: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谊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

0: 没办法敞开胸襟真情的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感谢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

0: 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只要认真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常读的那个成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可是我记得我曾经前两年吧，出版了一本书哦，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里面就特别分享到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所以一份耕耘不一定一份收获。可是有的时候呢，一份耕耘说不定有5-6分的收获这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们更能够体会深刻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当中等于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激励温姐常鼓励大家从一些的时事啦、新闻事件当中不只是看新闻的本身，还要看它的背后以及它的影响或是呢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一个可以的绝对的一个提醒

让我们再透过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当中获益无穷。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待会就要跟他分享一位历史人物，我们说不定我们读过很多他的故事，可是不知道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去思考其中的一些的问题。因为前不久吧，刚好有一个媒体哈，他们就是因为快要端午节了嘛，他就请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各自书写一些自己的心情。那给我们的题目就是呢，如果你遇到屈原，你要跟他说些什么？大家知道屈原啊，屈原就是这个爱国诗人哈，他当时因为是这个怀才哈不遇哈啊，其实也不能算怀才不遇，只是后来就是遭到一些小人的陷害哈，所以后来蛮惨的，就说本来是这个皇帝身边的大臣哈，重用的大臣，结果后来呢就成为这个被流放的委屈的人哈，所以我在想他信这个信啊，真的很合乎他后来所遭遇的委屈的屈啊，屈原。不过呢，他的名字哈，他其实并不是那个他的单，他的姓是屈哈，他的名字是平哈，他其实原是他的字哈，所以他应该叫屈平哈。这个就受了委屈，能够被平反哈，这个平刚好文姐的平一样，而且呢，他姓的是这个。很特别的姓啊，叫做米哈，米哈，这样子哈，米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哈，那个叫做《芈月传》哈，《芈月传》演的是秦朝的一位，好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吧哈，啊这个故事，所以他是一个芈姓的家族，在当时那个六国的时候哈，这个。秦朝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姓是我们看得到的，他有很多的一些的后代等等，所以我们待会就很想从这个屈原的身上看看他的过往，这些历史事件当中是不是有些可以发人深省的地方，或者是对我们来讲有些提醒的地方。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哈，这个谈谈屈原这个人。当我们在吃粽子之余哈，是不是应该更认识屈原这位爱国诗人哈？那事实上呢，就像屈原这样子的人在历史上哈，并不少，就说有大才哈，就是可是却没有办法被重用，甚至于曾经被重用，结果后来受到一些的冤枉啊，或者是被小人所陷害哈。所以在历史上也有人提到，像不单单只是楚怀王啊，他没有办法去重用这个屈原哈，另外还有燕惠王哈，他没有用乐毅哈，像项羽呢也是一样，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他有范增，可是他却不懂得去用他，宋神宗也不会不懂得去重用这个苏轼哈，所以苏轼好几次被流放被贬哈，说真的是说起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的憾事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人哈，他只是在历史之后会对他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什么的哈，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去了解认识这个人，也许他的委屈他的冤屈哈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去这个洗刷了，可是我们后世人在读到这些的时候哈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曾经哈在这个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冤枉的等等的哈。说起来哈，屈原是楚国，他是楚国人，他是楚国的贵族哈，精通历史文学跟神话哈，甚至有人说他对各国之间的形势跟这个治世之道也是非常的熟稔哈。那这个他人又聪明，口才又好哈。这个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怎么形容他呢？说他是博闻强志哈，贤于辞令哈，这样子。他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这个大臣哈，只比他的宰相哈低一级而已哈。所以他对内他跟楚王之间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哈。对外呢，他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去接

待宾客，应付这个诸侯等等，所以那时候楚怀王非常的信任他，还甚至让他草拟一些的法令，要让他出使这个齐国，想办法就是要联合齐国一起对抗秦国。那时候秦国算是这个几国之间这个算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大家都很怕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秦国打败等等。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出屈原其实这种真的是一个大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管是内政或者外交他都能够兼顾这样子，而且呢他也不断的提出各种的改革措施，也因为这样子他被重用，再加上他又聪明，可是呢遭到了一些楚国的贵族大臣的反对跟嫉妒因为他们觉得说他推出了这样种种的改革措施侵犯到这些贵族他们的一些的权利等等的，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这些贵族呢非常的自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一些所拥有的一些的特权利益等等被剥夺了所以呢他们罔顾国家的利益，竟然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去反对这个屈原整天就在那个楚怀王身边嘟嘟嘟嘟嘟嘟如果一个做帝王的自己没办法这个有一个清明的清楚的一个思维然后呢又被这些小人在左右整天说一些有的没得的，因为不单单是那些贵族你知道吗，身边还有一些什么样，还有他的宠妃郑袖袖子的袖，还有他儿子等等，另外还有另外一位上官大夫这个敬上等等，所以呢不单有这个宠妃有儿子，还有这个其他的臣子就说这些有的没得的这些谗言这个楚怀王呢自己搞不清楚就疏远了这个屈原了，后来导致于那个屈原后来就是第一次的被这个流放所以真的说起来真的让人很生气，明明你站在的是对的这个位置，你是站在这个国家利益上头结果呢却被别人陷害，因为他这个屈原一直认为说楚国必须要跟齐国这个有维持友好关系，两国一起合力去对抗秦国，可是问题是呢那些奸臣那些奸逆小人他竟然就说这个楚国就一定要跟这个齐国绝交这样子秦国呢才会对楚国释出善意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呢你看楚怀王就相信了这些人的话，结果呢不但把这个屈原给流放然后甚至于呢真的就做出这个丧权，真的是丧权辱国所以楚怀王最后这个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种种的失去不管是在领土上面或甚至于在战争当中失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个都是他自己就是耳朵太软这个心又不懂得去辨别所以在这个当中你想想看，对屈原来讲我付出了那么多一心为国，结果却遭到了这样子一个流放被贬那真的是的确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因为这个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端午节，我们特别谈谈这个诗人，这个楚国的诗人屈原，他在他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他遭到一些小人啊，一些自私的贵族们的陷害啊，就被流放哈。可是呢，虽然这个楚怀王他去听了那些小人的建议啊，去靠拢这个秦国哈，结果却跟齐国对抗，结果后来才发现他被骗了，然后这个失去了这个好几万的这样一个军队哈。甚至于呢整个的情势啊大为不利哈，楚怀王才想到说，哎，当初真的应该要听这个屈原的话哈，这个齐楚联盟啊才能够去对抗这个秦国，所以他那时候就想到说就赶快要把这个屈原召回来哈。因为屈原呢，我刚不是特别分享他在内政跟外交方面都很有才华，而且口才很好，所以后来又派他去跟这个齐国谈，真的其实说起来一定蛮委屈的，对屈原来讲，你们当时这个背叛这个联盟，然后就现在被这个秦国打的这个束手无策，现在又派我去跟这个齐国去讲。可是屈原他当然为了这个国家他还是去嘛，去了以后呢，没想到台湾回来以后呢，这个楚怀王又被这个小人的嘟嘟嘟碎碎念这个又被骗了。因为那时候呢秦国的那个秦昭襄王他就故意就说邀请这个楚怀王去见一面，我们当面好好的去谈一下那个楚怀王一想，哟，谈一谈说不定这个秦国就会退让啦，或甚至

这个这个太子哈，这个秦的不是秦哈，这个楚国的这个秦襄王哈，在秦襄王的当中哈，他还是一样也是来来往往，所以在那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其实这几国之间呢，其实互有胜负哈，可是问题是都好像都是对抗不了这个秦国，因为秦国一个大将张仪啊，他很厉害哈，在这个当中他就去去收买啦，去这个所有的，譬如说像这个屈原为什么对抗不了，就是那身边那些奸佞小人啊，就是被这个张仪所收买，所以他们就对抗他哈，所以屈原就说这怎么行哈，所以当这个秦楚国的这个楚秦襄王这个就很难念，他就想要再去跟这个秦国讲和，屈原就说你看我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去，说服了齐国，再联手一战，就没想到又来了一次，这样子，等等的，结果呢没办法，这个楚的秦襄王还是一样的哈，又去讨好这个秦国哈，到最后呢，倒霉的是谁呢？当然是屈原嘛哈，他到后来呢他就第二次又被流放哈，这个所以说这些做王的人呢，实在是哈，这个不懂得去辨别，这个是非黑白的哈，这样子又去再听到那些小人的一些的碎碎念哈，就把流放了。可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这个流放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我们后代的人来讲，若不是因为屈原的这一段的被流放的经历，他不会留下很多动人的精彩的一些的诗歌，因为你知道吗，屈原看到这个眼前的种种困局，然后呢无能为力，国势又日渐衰弱，因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打仗，就一次一死就是几万人的，以前打仗起来，你知道吗结果呢当然一打仗这个倒霉是谁，当然就是百姓嘛，生活就变得更加的艰苦啊等等，所以对屈原来讲他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去挽回这些就满腹诗书满腹才华无处的去抒发，他就透过这些诗歌来写出他心中的种种的一些的感念，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想到人在困局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诗人也是一样，在忧国忧民的时候呢就得不到一些重用，像苏轼也是一样，他很多的诗词也都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写出来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诗词可以了解他们这些人的心情，当时在这个当中，就是不被重用不被相信又被陷害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沮丧，因为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没办法去对抗，所以我常常在讲为什么，这个历朝历代，不管是过去我觉得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坐在上位的人，不懂得去辨别是非善恶，然后就听一些小人说的一些奸佞好话就觉得好话嘛听起来就动听嘛，可事实上呢它是对的话吗帝王不懂得去分辨这些，到最后呢不单自己死了，你赔上了整个国家还有的数以万计的这些百姓们，所以这些将士说起来也真的很可怜这个打来打去我不知道到底为何而战，最后呢就很冤枉的就这样子死在战场上，永远都回不到他们的家乡。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有的时候真的的确如此，我们想要倾尽一切去贡献我们所学，贡献我们的心力，结果呢却好像使不出力，或者是你使出了力却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去付出。所以我在想说，屈原在最后那几年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那时候在历史上记载，就是说从这个楚秦襄王的6年到18年，这个12年之间呢，其实他们楚国都是被这个秦国抓在手里的这个等于就戏耍一般的所以乖乖的都要听话，什么都不敢动所以这个屈原在远方听到了这种也是一样自己觉得也使不上力帮不上忙等等的。可是虽然如此那个秦国还是觉得这样不够，还不够所以呢还是继续的他说那个妥协退让，你以为是可以得以周全呢，其可是呢，对这个有野心的秦国来讲他们不满的，所以他们又派那个大将去攻打楚国那怎么办呢？输的就只好一直割地这样子到最后呢甚至于还被攻下了这个成都。大家知道这个秦国的大将是谁就是白起那个白起那个时候真的是，如果你站在秦国那边就觉得这个白起这个大将了不得，可是你站在楚国这边就觉得说他们真的很惨。所以呢这个秦襄王这个楚秦襄王他只好跟着那些贵族们一起就逃难了这样子。当然像这一个逃难的情况当然不是很理想的，当然很狼狈的。屈原听说了这样的事情自己也是无比的感叹。他就沿着江边就一直走走看看，想要看看这个自己深爱的这个国家还有他终身辅佐的这个楚王，不管是楚怀王楚秦襄王就没想到呢他们都不接受自己的建议结果被那个秦国步步紧逼这样子。最主要也是楚国朝廷的腐败昏庸，那些人自私自利的人到最后也都一样没落得好下场所以在这样一个忧愁的过程当中在后世的记载就说，当时其实屈原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以身殉国的思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你看我看到这些本来这些都是我在捍卫想要去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国土

就没想到变得满目疮痍啊，百姓流离失所啊，然后这个。死去的这种将士不知道是有多少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他那段路走的蛮久的哈，他经过这个洞庭啦、沅水啊什么的哈，历史上记载就是说他这个不断的这样去走哈，后来走到了这个湖南长沙附近的汨罗江哈，那这个楚国的都城被攻破哈，所以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绝望哈。后来终于投江自尽了哈，虽然你会觉得自尽的方式是非常的消极，可是对他来讲，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哈。即使有能哈，他也没办法去使上这个力气哈。所以他就是在楚顷襄王21年的时候呢，屈原他就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哈。所以说不管怎么讲哈，这个。都是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他说起来在当时来讲已经觉得好像这个活了60几年哈，他好像是62岁的样子，可是对后世来讲就觉得说哎，他还是可以哈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哈。所以说起来的话，我们就说，因为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呢，就是的确哈，有的时候我们靠我们一己的能力啊，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挽回一些什么样的颓势啊，因为最主要坐在上位的人他就不听你的，就像我们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哈，你觉得公司应该怎么样的改革啊，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结果呢当你去建议的时候，主管不接受，老板不接受，你说尽了也没有用。我记得我当年在杂志社从这个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的时候也是一样，我那时候我就看到那时候我们面对的报禁的这个开放这个解禁还有等等的一些的整个的出版业的一些的改变哈，我就跟我们老板讲，就是说我们还是如果继续维持像过去的那样子一个出版哈，这个印刷或者设计哈，那个是跟不上朝代的，我们应该要改变哈，要这个与时俱进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再面对哈进一步的这样子一个潮流啊什么的，可老板就不听啊，他就说啊，等我赚够钱了，有钱我们再来改。可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赚很多钱，我们的销售在当年来讲算是很高的哦，卖到4万多本了一期哈，这样子来讲，那是非常销售非常好的，所以老板就不听我的。我后来我是因为这个癌症哈，健康不好哈，所以后来就辞职回家哈。其实也是很难过，因为在我手上经历了17年哈，我让这个杂志哈蒸蒸日上，好销售的情况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也能够去体会哈这个屈原在这个当中啊所经历的这些。当然我没办法像他那么伟大啊，那么有才华，可是我相信受到这样一个屈辱的人啊，怀才不遇，到最后还被流放啊，真的是极其难过的哈。说起这个屈原他的成就哈，也就是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哈，等于算是从他开始就是文学作家，而且他还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哈，难能可贵的哦。在他的一些的主要的一些的作品当中，大概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大概有25篇，包括了这个《离骚》《九章》，还有这个《思美人》《天问》哈，《九歌》等等哈。尤其像在这个《天问》当中哈，它是针对这个自然现象、神话传说，还有古代的史事哈，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哈。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从这当中去阅读哈，去了解到说他这样一个人哈，就说他能够对大自然的一些的现象哈有这样更细腻的一些的观察等等的哈。那在屈原哈，他在这个渔父当中哈，甚至于他有跟这个作为渔夫的一段的对答哈，就问他说为什么就说你会落到如今这个下场，你之前不是担任这个三闾大夫的吗？他就屈原讲的这段话是非常有名的，就是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这句话被我们后来很多时候的应用、这个 代表心中所受到的一些的委屈、可是呢不管如何、至少他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他的、整个人还是很、清楚很明白很清醒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针对爱国诗人屈原，特别跟大家分享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些，以及到他最后那样一个委屈的投江，其实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难过。不过说起来，虽然大家觉得屈原我们吃端午节吃粽子就是纪念屈原，事实上端午节这个节日是在屈原之前更早就有了。为什么？最主要就是在古时候呢，就是那个为了这个因为到了农历五月，天气慢慢变热，蚊虫就开始出来跑出来。那古代的医学又不发达，很容易就产生种种的传染病，所以古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呢挂上艾草、菖蒲，喝雄黄酒来驱邪避毒。事实上呢，这个在古代来讲算是一个所谓的卫生防疫日，这样子。那这个像划龙舟包粽子这些也是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算是南方百姓他们在祭祀水神的一种的仪式。不过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屈原他在5月5号这个投江自尽以后，这个后人呢就是担心，就说他的身体被鱼虾吃掉，就会把这个粽子投到江里面去，希望那些鱼虾吃粽子，不要去吃屈原这样子。那另外呢，划龙舟呢，就是他们想要在江上去寻找屈原的身体，所以慢慢就演变成现在的这样种种的习俗。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说端午节只是后来的人呢就结合了屈原这个爱国情操，然后成为这样的一个在传统的习俗当中一起去纪念屈原。当然也有人呢就说这个端午节不单单是纪念屈原了，还有包括这个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因为他也是被奸臣陷害而亡，据说呢他被这个赐死以后，尸体是在五月五日投入了钱塘江等等。那另外也有说是

这个东汉的孝女啊，她为了寻找这个落水啊、溺死的父亲啊，投江寻父哈、等等哈、所以不管是怎么讲哈、就说在过去来讲哈、这他们这种的行为哈、是表彰他们的心中的义、心中的孝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哈、就说有人认为说了自杀毕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行为，可是对一个人来讲哈、他觉得活着受屈辱哈、这样子一天天的啊、看着自己哈、死去哈、还是一种没办法去接受的这样一个事情哈、所以也许它毕竟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哈、只有他当事人才知道哈、他自己在当时哈、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样种种的委屈哈、等等。所以不管怎么讲呢，我觉得说现在要我们说好，如果屈原就在眼前，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慰他？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嘛。就像那时候很多的国家，有的人就不受重用啊、他就去投奔其他的国家啊、有的人就这样子啊、就变成反过来去对抗自己的国家，那这样子你认为又是一个对的行为吗？哈、所以不管怎么讲啊、对得起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端午节，我们吃粽子之余啊、还有一些划龙舟的活动等等，我们就会去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不是啊、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当中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呢？还是我们要随波逐流呢？愿上帝都把一个合乎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这一生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保守大家，拜拜。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

0: 听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呢，送上了这所谓的流行合唱团 Pop Choir 的表现的形式。这是来自于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所诠释的 Everybody Sings 啊。虽然他们挑战了爵士乐的曲风，不过演出的一个形态是在这些年来在合唱乐界大行其道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是每个人都是合唱团成员，而他们的面前都有所谓的麦克风。那么早期我们在介绍阿卡贝拉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所谓人声重唱跟一般传统合唱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都是一群人聚在一块唱歌，但是人声爵士的重唱就是以麦克风为主啊，传统合唱团就以自然的声景为主。而在这些年来更有甚者，从早期我们认定的人声爵士乐团可能是至多8到10个人的编制，现在的所谓的 Pop Choir 它的数量可以达到20-30位以上，就跟一般传统合唱团的人数是蛮靠近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来身边有很多合唱界的好朋友，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来学习是不是有可能来成就所谓的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你会说，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有这么困难吗？当然不困难，不过所谓的 Pop Choir 它要运用麦克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台湾目前还在发展当中，因为同样的一个场地可能要伸出来可能40-50支以上的麦克风，而且放在舞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用，

0: 哎，这真的也是一大挑战。我们接下来看到，其实在国际当中已经有很多所谓 pop choir 合唱团啊，他们的一个运作是行之有年，而且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送上的呢，就是啊，目前在 pop choir 这个领域当中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团体，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的现场实况的录音，这个团队呢，在今年夏天也将有机会来到台湾演出，参加我们非常喜欢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那接着我们来听到的啊，一个现场的录音，是他们在几年前和我们超级佩服的，去年也来到台湾的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他们的一个演出的实况。这一段录音呢，将会先听到 New York Voices 的女高音带领着台下所有的听众朋友玩一些互动的游戏，就是教大家一块来唱歌。随后啊，这歌曲开始进行，你会听到后面有非常精彩的和声，非常饱满的 choir 的声音，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德国的 Freiburg 啊这样的一个爵士合唱团。我们来听听他们现场合作的精彩呈现。
1: And this is a song from the first record that I made with the group.

我们听到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和这个阿卡贝拉界的天团啊 New York Voices 的合作，在现场的演出啊，台上跟台下之间互动，真的让我们觉得相当的热情有劲。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他们演出的实况的话，你会更是啊啧啧称奇啊。当然听到声音我们已经觉得相当了不起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编制哦，还有这么多支的麦克风可以同时来做收音啊，其实我相信在技术端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再者就是这么多人要一起呼吸，一起透过可能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啊、就要在对的频率当中持续的发生，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很重要要去关注到的一些环节啊。那我们其实介绍合唱的音乐这么多年，但是相较于传统的合唱，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唱歌，可能顶多收音麦克风就是摆在可能天花板上啦，或者是在指挥的旁边有一两支麦克风这样集体收音就 OK 了。可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在次的说

就是每一个歌者的面前都有属于他的麦克风，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细节都会被麦克风收到啊，那个细节会放得很大哦，所以这真的是考验了每一个人的唱功。今年我们提到了 Vocal Asia Festival 呢，就以 Pop Choir 流行合唱作为主题，不同于小编制的人声乐团，而是以中大型团体作为演唱的单位。我想 Pop Choir 的特色呢，就是特别强调节奏的律动以及自成一格的编曲，也以更多元的方式的唱法来做诠释，再搭配上了 Vocal Percussion 人声打击哦。那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Pop Choir 流行合唱，他们的曲风也是相当多元，除了当然最基本因为它是 Pop 嘛，流行曲风，还包括有爵士啦，像我们今天所介绍德国的这个弗莱德爵士合唱团，还有世界音乐，甚至是重金属等等哦。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精进一下自己认识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你成为 Pop Choir 的一个成员的话呢，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今年度要再次推出的 Vocal Asia Festival。而今天之所以和大家来介绍德国的 Freiburg 爵士合唱团他们就是今年接受了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邀请，要来到台湾做大师班，也要做专场的演唱会哦，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他们歌声的魅力。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有点非洲的世界音乐的节奏在这其中了， African Cole， 我们来听听 Jazz Choir Freiburger 的精彩诠释。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段呈现呢、啊。德国的 Pop Choir Jazz Choir Freiburg 弗莱堡合唱团，或是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带有非洲节奏的 African Call， 由 Vocal Asia 人声乐集和科华文教基金会所策划的 Pop Up流行人声系列，那在前些年曾经邀请到了日本知名的流行合唱团 Dreamers Union Choir 来到台湾做演出，而在今年夏天呢，他们将会迎来来自于德国享誉国际的 Jazz Choir Freiburg、首次来到台湾做演出。那么这次的音乐会呢，也会和我们台湾的音乐高手们一块来合作、带来融合了人声爵士、流行的即兴以及艺术音乐的精彩演出。那么内容有经典爵士歌的改编，有节奏人声的展现，当然我觉得爵士乐最重要就是即兴 scat、会有很多快速语韵以及多层次的声响设计，展现了欧洲流行合唱当代的风貌，也带出了 vocal jazz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我想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那么到底谁是 Jazz Choir Freiburg 呢？这个团体其实成军是在1990年、所以其实相当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他们常年活跃在国际舞台，也曾经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 Jazz Choir Freiburg 呢，也是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人声爵士团队啊，屡屡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像是在1998年获得了德国合唱大赛首奖，2002年是韩国世界合唱大赛首奖，而在今年度他们才刚刚获得 Color Award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人声音乐奖项的肯定啊。那其实他们在乐界很久了，所以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名家也都是令人佩服的，像是我们超级喜欢的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啊，也曾经和他们一起来合作，那他们可以说是跨越多种音乐领域的一个 Pop Choir 啊。那今天很开心和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几段演出，接着也是一个现场的录音，这是许多阿卡贝拉团体都会诠释的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

这是德国非常有名气的，而且已经经营相当多年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他们的名字叫 J Square Freiburg 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今年这个团体接受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好朋友团队，就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一个邀请啊，在八月份要来到台湾做演出。那当然也要和大家来提一下了，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八月份正式登场，在这其中同样有不同的课程的安排，音乐会的一个举行像是大师团的一个演出，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Jazz Choir Freiburg 这是欧洲节奏合唱的这个团体的先驱之一啊，他们有动感的音响效果，也有卓越的合唱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这数十年的时间 Jazz Choir Freiburg 在流行以及爵士曲目上面的深厚的功力，带来了 Acapella 也还有跟现场乐队精彩的一个互动，是值得大家来期待的。另外在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也有国际级的师资的阵容像是会有流行人声合唱团的一个运作，爵士人声乐团课程的一个举行等等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我想这里面全方位的工作坊啊，教流行合唱指挥、人声打击、儿童发声训练，还有全球阿卡贝拉产业的一个洞察，另外也包括有合唱团的实物音响工程等等音响工程现在对于阿卡贝拉团体来说是超级重要的。那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流行爵士合唱团。我想2026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如果你是唱合唱团的，如果你对人声艺术很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系列的活动了。那么您都可以到这个 Vocal Asia Festival 的官方网站来做查询了。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德国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对外的音乐会举行时间是在8月13号周四晚间的7点30分，地点是在福华国际文教会馆的卓越堂所以朋友们可以把握时间一起来参与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聆听奥妙的人生。接着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法国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唱魅力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有机会提到的一位声乐家 Nathalie Dessay。这些年我们知道 Nathalie Dessay 已经要打算渐渐退出歌坛了，先前我们还曾经报道过她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她在活跃于歌剧或是声乐演出的时候呢，录制了非常多精彩的唱片。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2: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will always remind meThere's a prince who waits for

来自于法国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啊、我想作为歌手作为演员、啊、Natalie Dessay 在、啊、乐界一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在她、啊、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间点、啊、她掌握到许多重要的歌剧角色，像是茶花女当中的维奥莱塔，还有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的露琪亚这个角色，以及《连队之花》的玛丽，或是《梦游女》的阿米娜，以及《魔笛》的帕米娜等等哦，她其实挑战过非常多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回到许多年前，她因为诠释了像是奥芬巴赫的《奥林匹亚》，或是莫扎特的《夜后》，以及理查史特劳斯的《泽宾内坦》这些角色，因为都是要

挑战啊高难度的咏叹调，也是因为他都驾驭了这些高难度的咏叹调，使他很快的就闻名于乐坛。今天听 Natalie Dessay 的几段经典的歌声，也再次回顾他的故事啊。那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Yesterday's Apples。

这是法国的华侨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录制的一张名为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昨日与今日之间啊，这个主题之作所收录的一首歌 Yesterday's Apples 啊。那其实这张专辑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啊，现在因为数位音乐串流平台非常方便，所以你可以从头听到尾。它其实整个的选曲呢是有一个概念性的，它要讲述的就是女人由生到死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旅程。那里面的选曲呢主要是以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就是 Michel Legrand 以及词曲创作人伯格曼夫妇所写的歌。早在1960年代电影配乐作曲家我们也经常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就曾经邀请美国流行乐界的天后

Barbara Streisand 一起合作，将词曲作者就是 Alan and Marilyn Bergerman 就是伯格曼夫妇他们的创作，以女人由生到死的这一生作为概念来写歌。不过那时候呢 Barbara Streisand 只录了几首歌，计划就草草结束了。直到多年之后呢，唱片公司希望能够让 Michelle Lewin 这个计划可以再次复活，所以呢就邀请到了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来担任这个主要的一个角色。而在由Natalie Dessay 来诠释的时候呢，专辑就出现了一个副标，就叫做平凡女子的不凡故事。其实 Natalie Dessay 呢一直以来都勇于挑战新的作品。2008年的时候呢，法国剧场导演 Laurent Pelly 曾经和他一起合作，当时 Natalie Dessay 呢就说他希望可以有机会演唱这个 Michelle Legrand 的一个作品。随后也进行了好几场就是以 Michelle Legrand 的作品为主的音乐会，那就此也开启了这位歌剧的知名的演艺人员跟作曲家 Michelle Legrand 之间的合作关系。那所以他们后来真的是蛮顺利的，就成就了这张名为昨日与今日之间的一个主题专辑。其实当时 Natalie Dessay 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因为这些曲子不像歌剧的一个演唱的方式，而是偏向可能我们就说流行歌的或是爵士乐的或是音乐剧的这种表现的形式。所以当时 Natalie 呢花了一些时间还找老师上课，希望能够精进像是爵士乐或是音乐剧的演唱技巧。当时 Michelle Legrand 也认为 Natalie Dessay 是最理想的一个诠释者。因为这位歌手乐于尝试新的事物。就像是古典啦爵士啦相送，他对于 Natalie Dessay 充满着好奇心的这个性格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他自己就是 Michelle Legrand 自己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那 Michelle Legrand 这位作曲家还提到，他认为 Natalie Dessay 的音域非常宽广啊，所以就可以赋予歌曲更多的个性。所以大家来听一听吧，这让作曲家自己都相当享受的一套录音。接着就来听专辑的标题曲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美声专辑，聚焦在法国的花俏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制作的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的这张主题专辑啊。那这也是她以自己非常喜欢的法国作曲家Michel Legrand 的作品为主的一张音乐选集啊，非常动听。因为如果你对于歌剧比较陌生的话啊，要直接听啊 Natalie Dessay 唱这个歌剧的作品，会觉得比较辛苦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推荐这些美声专辑，我觉得从通俗的歌曲开始去入门的话啊，应该是可以更快的接受到这个声音的美好，然后呢，再按图索骥的去往前听他所录制过的一些艺术歌曲。Natalie Dessay 1965年出生在里昂，后续在波尔多长大。其实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位舞蹈家，他是在波尔多音乐学院学习表演以及唱歌，而且那时候老师对他留下来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学习的速度啦，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啊，大概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并且在20岁的时候以一等奖的成绩毕业。1989年 Natalie Dessay 在突鲁斯首都剧院合唱团短暂的成为一个职业歌手，随后参加了法国第一届的新生大赛，获得第二名，随后也获得了维也纳国际莫扎特大赛的首奖。1992年他开始成为一个歌剧演员，那么也开始在歌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慢慢的累积了一些成绩，并且成为了一个大腕级的表演工作者啊。那当然后续的一个时间他也决定要靠近人群一点，所以也录制了一些，他也不是为了讨好，只是他说他也许可以试试看一些通俗歌曲或者是电影金曲等等，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些非歌剧类的一个录音，也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珍惜，好好来享受的。今天就和大家来推荐这套非常经典的专辑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我也是再次邀请大家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你就会知道当时这个 Michel Legrand 这位作曲家对于女人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离开的那一个想象是怎么样编排在这些歌曲曲目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曲目的安排其实都有这个创作者或是制作者或甚至是表演者他们想要述说的故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段选曲是 Mother and Child 是一个二重唱的一个版本。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3: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主的恩典必定时时刻刻与您同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面对仇敌的攻击与破坏时，总会感觉身心俱疲，难以负荷。但圣经允许说，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掌控，得以安然居住。愿上帝祝福你脱离一切恶者，有平安喜乐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

0: 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小轩谭建长夫妻为刘文正量身打造所写的《三月里的小雨》。谈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谭建长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谭建长他出生在印尼，父亲为粤剧的演员，也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从小就接触许多西洋的乐器，像是长笛、小号。在1960年的时候，

哦，年仅11岁的谭建昌跟随着父母搭上了远航的轮船，离开熟悉的南洋土地，踏上前往台湾的新人生。在漫长的航程中，他曾与船长有过一段难忘的相遇，船长送给他一把吉他，并鼓励他学习音乐。或许连船长自己也未曾想到，这把吉他竟成为改变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位少年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谭建昌。来到台湾后，谭建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他受到当时盛行的西洋音乐风潮影响。年轻时候的他热爱披头士、比基斯等欧美乐团，并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侨生好友组成了 Action 合唱团。这支乐团在1970年代相当的活跃，不仅是校园与青年族群追逐的焦点，更是台湾流行音乐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担任贝斯手兼主唱的谭建昌展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他擅长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和声与编曲技巧融入了华语歌曲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从乐团时代累积的经验，让谭建昌日后跨入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领域时更加的游刃有余。他不只是作曲家，更是编曲家、制作人与歌手的培训者。这位从南洋漂洋过海而来的少年，最终以音乐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团最具代表的创作者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谭建昌作曲、小轩作词、费玉清所演唱的《梦驼铃》，还有陈爱梅所演唱的《谁说我不在乎》。

如果说谭建常是旋律的建筑师，那么小轩就是赋予作品灵魂的诗人，这对夫妻档在华语歌坛

一手合作多年，一个负责作曲，一个负责填词，堪称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音乐伴侣之一。1980年，随着东尼机构在台湾成立唱片公司，谭健常与小轩迎来了创作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两个人陆续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量身打造歌曲，像是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黄莺莺的《呢喃》，邓妙华的《牵引》，费翔的《榴莲》，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等等。这些作品不但传唱一时，更成为许多歌迷青春岁月的重要记忆。与当时许多流行歌曲不同的是，谭健常的旋律充满了西洋音乐的和声美感，小轩的歌词则兼具中国文学的诗意与哲思。两人合作之下，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时尚感，又保留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小轩的文字往往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而谭健常则以细腻的旋律将文字转化为感人的乐章，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只是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幅幅音乐的画卷。无论是爱情、人生、乡愁或家国情怀，都能透过他们的作品深深触动人心。在民歌运动逐渐落寞之际，谭健常与小轩开创出属于华语流行音乐的新局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谭健常为新加坡来台发展的邓妙华所写的《牵引》。这首歌是继校园民歌转流行歌曲的时候，谭健常和小轩合作为来台发展的歌手邓妙华所写的《牵引》，堪称是经典之作。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黄莺莺所演唱的《

真正奠定谭健常大师地位的并不只是优美的旋律，而是他对乡愁与家国情怀的深刻描写。这种情感在365里路、古月照京城、故乡的云、梦驼铃以及变色的长城等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365里路由文章演唱，描述游子为离乡背井，在人生旅途中历尽风霜与孤独。歌词中说到，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的行程，短短一句的歌词道尽无数离家打拼者的辛酸。这首歌不只是旅人的心声，更是一代人奋斗岁月的缩影。而故乡的云则以漂浮天际的白云象征思乡之情。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向我召唤。当文章温暖深情的歌声响起，不知唤醒多少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歌曲旋律悠扬宽广，充满漂泊与归乡交织的情感，成为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思乡歌曲之一。至于古月照京城，则更富文化意境。小仙以古典诗词般的文字描写千古明月照京古今人士的沧桑变迁，展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歌曲既有历史感，也有哲理性，令人回味再三。现在我们就一口气来聆赏365里路、古月照京城以及故乡的云，三首歌都是由文章所演唱。

回顾谭建长与小轩的创作历程，可以说他们共同塑造了198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最灿烂的一页。当时的流行歌曲大多围绕在爱情题材上发展，而他们却将视野扩展到了人生、历史、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感，使流行歌曲具有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谭建长最大的特色在于成功融合了西洋音乐技法与东方文化的意境，它的旋律流畅动听，和声丰富细腻，兼具国际感与民族特色，而小轩则以优雅典丽的文字让流行歌曲拥有诗词般的文学价值，两人合作让华语流行歌曲不只是娱乐的产品。

更成为可以反复品味的艺术作品。他们所创作的《三月里的小雨》《悲欢岁月》《流连》《故乡的云》《梦陀罗》《古月照京城》等歌曲，至今仍在广播电台、演唱会以 KTV 中被不断的传唱。这些歌曲陪伴无数人成长，也记录了华人社会共同的时代记忆。有人说，罗大佑用音乐观察社会，而谭健常则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以旋律描绘山河岁月，以歌声寄托乡愁思念，小轩则以文字记录了人生悲欢，为歌曲注入了灵魂。这对词曲和鸣的音乐夫妻档，不仅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更让华语流行音乐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珍藏的青春与感动。

今天为您介绍了小轩谭建长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谭建长在一场演唱会诠释了他所创作的《梦驼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在这一天的开始啊，我想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西洋老歌 Let It Be Me， 但愿是我。这首歌曲啊，可以说算是西洋流行史上情歌的最佳经典代表作。因为光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首歌曲被不同的艺人所演唱的版本多达30种，可见啊，它是多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回味一下。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一个澳国一位相当著名的小说家维克彭的故事。他说啊，他小时候非常容易紧张。记得有一次他参加竖琴比赛，竟然紧张的手指都痉挛了。哦，这还真不是普通的紧张啊。所以结果呢，当然是没得到名次了。后来在他大概9岁左右啊，有一次跟邻居小朋友到公园去玩，认识了一位老爷爷。这位老人家啊，他是马戏团退休的小丑，所以说常常啊在这个小朋友面前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小朋友啊都好喜欢他。有一次维克彭在跟大伙儿做游戏的时候，因为太紧张啊，结果跌倒了，不但是把手肘给扭伤了，而且啊膝盖还破皮流血了。老爷爷啊赶紧把他扶起来，跟他说，孩子啊，人生首先要学的本事就是能够怎么样跌倒而不受伤，怎么样栽跟头都无所谓。哦，小维克彭说，可是我都不会啊。老爷爷安慰他说，没关系，我在马戏团里啊学得了这项好本领，等你伤口好了之后让我教给你。哦，真的。

哦，太好了。小维克鹏啊，听了真是好高兴啊，他满心期待着能够早一点学到这个本领。后来等到小维克鹏的伤口完全痊愈之后啊，老爷爷他也并没有食言呢，他真的开始教孩子们翻跟头还有急跳等等这些游戏。同时他也告诉他们啊，玩这些把戏是一定不能紧张的，否则很容易摔伤。所以老爷爷啊，就先教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完全的放松自己。哦，他可不光是站在一旁喊着说，哎，别紧张别紧张而已哦。他还非常有耐心的对孩子们讲解说，你们家里有没有旧袜子啊？啊，好，现在啊，让我们一起来假装成是那只旧袜子啊。嗯，要记住哦，不要硬撞哦。现在啊，你的全身都是软绵绵的哦，可别变成硬邦邦的旧袜子哦。哦，老爷爷哦，很有耐心的带着孩子跟他们哦一再的练习。经过几次的这么重复的演练之后，然后啊，老爷爷再把这个小维克鹏举起来，再往下一扔，哎，他果然没有受伤。哦，小维克鹏啊，真是好兴奋呢，这也使得他信心大增。从此以后，他的跟头啊翻的是比谁都好，急跳啊跳的比谁都棒。哇、哦，他完全的改变了。后来等到他慢慢长大之后啊，当然了，不管是在读书也好，不管是做事也好啊，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嗯，我们一遇到这个急事的时候，都会很难免会引起紧张的情绪啊。这时候呢，他就会想到把自己当成是软绵绵的旧袜子，结果真的是克服了许多的困难。软绵绵的旧袜子啊，使得维克鹏处处得心应手。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也跟他一样很容易紧张的话，那么我想不妨试试看啊，先试着放下自我，当一只软绵绵的旧袜子试试看。

记得在纽约啊，曾经发生有一个2岁大的孩子从6楼的窗口摔了下来，掉在草地上。当时啊，大家都吓坏了。可是没想到这孩子啊，他竟然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丝毫没有受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当时这孩子并不紧张。专家说啊，如果在他懂事之后再发生同样的事啊，这结果是会完全不同的。因为恐惧会使得他的肌肉拉紧，所以说当我们再把他从草地上抬起来的时候，铁定啊，他已经跌得半死了。这就是孩子跟成年人不同的地方。孩子生来就有这种救命的本能，而成年人还能够保持，恐怕就很少了啊。其实运动家也有这种本事，运动家能够在运动的时候放松肌肉。可是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一方面要跟别人竞争，另一方面啊，又要跟自己奋斗，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在竞赛中取胜了。所以说你看啊，孩子跟成年人差的是什么呢？其实想想啊，人一长大了好像就没有小时候那么无忧无虑，没有那么快乐了哦。真的，你看好像成年人整天都在愁烦，老是会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而忧郁会使得我们心烦意乱。当一个人老是这么一句不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在跟自己奋斗了。如果整天都在跟自己奋斗，当然了，又怎么快乐的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好像什么都有了，应该不会发愁才是。可是你看啊，他却忧愁着怕不能永远保持已有的东西。哎呀，你看啊，没有会发愁，有了也会发愁。难怪啊，有人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啊，有人说这个忧虑啊，可以说是一种病啊，而且它是最容易传染了，而传染的霉菌叫做恐惧。一个人啊，如果说精神太紧张，老是怕这怕那的话啊，当然了，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美国有一句谚语说，烦恼不找你麻烦的话，绝对不要自寻烦恼。所以说各位朋友，为了您健康着想，可别自寻烦恼哦。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是说有一个妖怪叫做敏感。哦，敏感这个妖怪可厉害了，他常常会制造各种的纷争，使得夫妻失和，朋友反目，兄弟成仇，而且啊还可以事先知道别人的想法。哇，这真是太可怕了。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上山去砍柴，刚好遇到了这个妖怪。因为这个樵夫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他想为天下除害，来消灭敏感这个妖怪。可是刚才也提到啊，那个妖怪他可以事先知道别人的想法，所以说樵夫还没动手呢，敏感就已经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啊，这个樵夫才拿起斧头想要挥过去，啊，敏感就得意地说，哎，怎么样，你想拿斧头砍我？哼，没那么简单，我早就知道了。哎呀，樵夫看到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真是气死了，可是也无计可施，所以只好暂时啊把这个念头丢在一边，然后继续专心地砍柴。而那妖怪啊，他也知道樵夫对他没辙，所以说啊，就得意洋洋地坐在一旁啊，在那哼着歌。哪晓得啊，当这个樵夫专心一意地砍柴的时候啊，一个不小心，哎呀，斧头松了，飞脱出去，正好打中了敏感的头。结果啊，这个妖怪就当场毙命了。我想这个寓言故事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同时由其中相信您一定可以领悟到些什么。不知道朋友们，您是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啊？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常常会很在意一些事情，其实太敏感太在意的话啊，这样反而是只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让自己白白受苦，真是很不值得啊。那么我们何不换一个方式呢？根本就不去理睬它，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值得我们去用心。

值得我们去专注啊。当转了一个弯，换了一个方向之后啊，相信您的心情也会跟着转变，你会快乐得多哦。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

0: 使徒行传第一章到二十八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哉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五节，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亲爱的朋友，人常问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在他们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了。什么是站住跟垂下呢？只有一个意思，停止自己的活动。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到神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站住，自然也听不见神的声音。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就像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铺着，仍然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有位朋友说，他专心为某件事祷告，他说，但是我不等到答应来到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非常不幸。亲爱的朋友，因着我们不肯站住跟垂下，以至于吃多少亏，耗费光阴，损失精力，而事情又必须重新开始。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亲爱的朋友，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寻求神的旨意，跟从他的旨意而行。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很胆怯，跟神说，我太年轻，我不会说，我不会做，我很多东西都不会。但是神说，我在乎的不是这个，我在乎的不是你会什么，你多大的年纪，你够不够成熟。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过都是小孩子，谁成熟啊？我们都不成熟，我们很有能力，差多了，他才是能力的源头。所以上帝在乎的不是我成不成熟，上帝在乎的也不是我能力够不够，上帝在乎的是我愿不愿意在他的手中做何用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何用的器皿。谢谢主，在耶利米的身上，当神要用他的时候，神按手在他的口上，然后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他本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会，我不会， 我太年轻，我不懂。但是神说，我给你，你所需要的这些，你觉得你没有的，我都给你。而接下来神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真好。他说，看哪、啊、看哪、啊、在圣经里面的那个看哪、啊、的意思说，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这里有一个立，神按立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按立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要谨慎，非常谨慎。在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到说，我们给人按手不要太匆忙，要因为这个代表的不是我，我按有什么用呢？我把你头都压扁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是神，是神要按立，神要把它放在那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神就要在那个位置上做奇妙的工作。而那个按立代表的是我尊重神在我身上的拣选，我承接神在我身上的呼召，神给我的任命。那个按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按立。我自己就常常经验这样，

30多年前的时候，我被安立成为一个牧师。在那样的事上，有几位长辈们为我按手，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是那样的心。我跟神说我很年轻，我跟神说，主啊，我没有经历，没有资历，没有学历，没有才，我什么都没有。我会的一些事情你不用，我会演戏你不叫我演戏，我不会讲道你叫我讲道。上帝怎么会用我在一个我觉得我不会的事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现在要被安立了，主啊，我清楚你对我的拣选，可是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一个恩典，把我所需用的那些条件给我。我需要能力，我需要讲道的能力，我需要治理的能力，我需要牧养的能力，这些我都没有。我跟主说，主，我在这里，我谢谢你用我，但是求你把我所需用的这些给我。几位我的长辈们，他们按手在我的身上，我就跟主说，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我。我真的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知道我在乎神透过这些长辈按手在我的身上。也许我们昨天有些，你也正在面对一个即将要有的案例，看重这件事，不是看重谁为你按，是看重神可以透过这些他的仆人把一些恩赐分赐给你，你看重，你在神面前敬虔的领受，你就会得。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第一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好，亚撒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王，他儿子约沙法是更是不错啊。那么他作王要有勇气的，他奋勇自强，这勇气是来自对上帝的信靠。遗憾的是下一句话，防备以色列人。哎呀，怎么变成兄弟阋墙起来了？防备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可惜啊。嗯，约沙法第二节，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帝和他父亲亚撒所得以法莲的诚意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是很好的啊。

也注意大卫出行的道。大卫也是早期的时候更好，晚期的时候就比较糊涂，比较对国事对信仰都没有更深的追求。大卫晚年的时候这些悖逆的事情很多，这固然是上帝的带领，也是因为大卫追求神的心不够，所以神就让他在比较心怀两意的时候经历一些艰难啊。现在这里就是一个艰难啊。他有许多的坚固城，有许多的防兵。那么他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萨所得的以法莲城中，那么耶和华是与约沙法同在的，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啊。求主帮助我们不寻求巴力，不寻求偶像，不寻求这些假神啊。我们只寻求神，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不寻求其他的东西。那么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神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好，这个他父亲的神是真神，那么他继续寻求。你们寻找了就要寻找就寻见，寻见就继续寻找，寻见上帝的恩典就继续在这个恩典中间继续的查考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赞美，能够生活中更加依靠上帝的信实而行，遵行上帝的律法而行，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生活。好，约沙法不寻求巴力，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这是很难得的事情，难得碰到一个王不效法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行为。虽然神实在是祝福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凤毛麟角，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这个丘坛我们讲过多次，丘坛是 high place， 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的确有敬畏上帝的王在这里拜神，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王是拜神又拜偶像，就在丘坛这里。丘坛应该是原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以色列把它接收了以后，就允许宗教活动继续公开，那么这宗教活动常常就有参差不全的这个错误的信仰在其中啊，所以丘坛不是太好，但神也宽容他了。那么这个约沙法呢，最起码他没有寻求巴力，最起码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最起码他只是遵行神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在从犹太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很不错啊，这是要有魄力才能够如此行，他的确是有魄力啊。在17章的第7节，他做王第3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以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坦雅、西巴蒂亚、亚萨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这么多人呢、啊，这个是都是因为约沙法他奋志为善，在各城差遣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懂得上帝的人、灵性比较好的人去教训百姓啊，不少的人啊，所以上行下效啊。如果这个君王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百姓也比较容易遵行啊。那神赐福整个国家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赐福明显，他们就越来越追寻上帝，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好，这个第

九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哦，这约沙法很好的榜样哈。自己学习神的律法，自己遵守上帝的道，也教导人，也命令人去教导百姓，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书。我们看第十历代志下十七章的第十节，十七章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邻国列国都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啊！这是上帝让神的儿女被看得起啊！这是我们很感谢主的地方。我们尤其要记得我们不配，尤其要记得我们若是继续要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就要更加的谦卑柔和。主一定鉴察，主也一定施恩怜悯的。好，约沙法做王，除去偶像，除去丘坛，派臣子去各地教训人。我们看十七章的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这王的心，人的心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得胜就高举，就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不高举，不单单的仰望耶和华，我们是自寻 苦恼、啊、这常常在好的时辰中间，我们没有遇到好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数算我们的日子，不知道哪些日子是神要工作的，我们的配合度太低了啊。好，这个约沙法做犹大王有神喜悦的地方，而且他立志叫百姓呢学习耶和华的律法。继续有的是在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惧怕，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积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万啊。我们说过这个数字可能有更恰当的解释，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啊。其次是千夫长约哈难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便雅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其次是约沙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使王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这也看到封建制度啊，这分封的王很多，那么皇帝都担心底下人会不会造反嘛，所以你很有成就不一定高升高位，怕你造反了我们丢脸了。在敬畏上帝的人的国中，神会留下那些不仅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是有好的政策让国家强盛的啊，丰富的。这里列国都都很害怕，不敢跟约沙法征战。在这里记载，他的确是财富很多，而且他的这个大能的勇士非常的多。这些在第十九节说，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个约沙法的得胜，约沙法的高升呢，只是稍稍的讲一点啊，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是蒙神的祝福，列国也的确是害怕他的强盛啊。我们没有要叫人害怕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叫人臣服于我们，但我们希望做出见证，让人更警醒的专心的跟随主，
让人更

更警醒的做主的工作。好，这个约沙法一个难得的一个非常好的王啊，那么他奋勇自强，那他也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这是非常刺激的精彩的一幕啊！就先难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王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啊，他是犹大人，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他把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的坚固城里，还安置防兵，然后在犹大帝和他父亚撒所得的以法连城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大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守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不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拿弓箭的和盾牌20万。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是非。

非常好的这个恩典啊，非常好的作为啊，这个非常好的国力的强大起来。约沙法做这个王啊，除了击败敌人以外，那么在十七章里就是描述很多的，就是这个列国害怕，就害怕约沙法这么强大，都臣服纳贡啊。在第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有讲到说，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下面他们的数目呢？哇，犹大的这个有30万，其次约哈难呢，他们有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这数目和这个战绩都非常的可观呢、让人很佩服。其次是约沙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主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好，这个我们想啊，大卫的国度传到所罗门就分裂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是耶罗波安和罗波安的之争了。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之争，这个虽然罗波安是愚蠢的，让10个支派离开了他，但是他在敬畏上帝的事上还是不错。所以南国再怎么差，还有个规矩；北国呢一差，那就把这些福气都失去了。约沙法呢，敬畏上帝，会治理国家，会率领军队。约沙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或者说我们从人来看的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从神来看不尽然啊。很大的优点就是，犹大就南国北国啊，犹大和以色列从分裂以后，就一直处敌对状况。但是现在呢，约沙法呢打破了这个僵局，他就要跟南国和跟北国和好，他跟北国和好，他而且亲自去访问北国，他自己丰富，自己有尊荣，自己强大，然后他跟北国示好啊，就是双方之间冰冻的关系就融化了。约沙法很棒，约沙法很强大，约沙法就递出橄榄枝，让南国犹大呢愿意跟他交谈，愿意跟他一起出兵。约沙法很丰富，约沙法很多东西很多，他大胆的就去到以色列，要跟他有军事同盟，不只是一般性的和好，而且是有军事同盟，就是约沙法是雄才大略的。当然这个军事同盟神不喜悦啊，在历代志下写的尤其清楚。好，列国畏惧约沙法的强大，都纳贡。那么约沙法做犹大王，他做犹大王就在各地呢安置防兵啊。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列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整个的诱惑始终是巴力，始终是偶像，始终是假神。好，我们也再看一下约沙法之前，就是亚萨也算是不错的王。那么但是亚萨呢求助于亚兰王，被哈拿尼责备了，哈拿尼责备王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那么亚萨也有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
因为他造了可憎的

像，亚撒也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边。亚撒利亚的先知就是亚撒利亚，也曾经提醒过亚撒说，如果要顺从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顺从他，如果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寻求耶和华，不要半途而废。在历代志下十五章这个叹息的话，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啊。我们常常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领受足够的恩典，对上帝的话也不太认识。其实神都有给我们时间，我们有没有善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善用。现在国家分成两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本来就软弱了，现在更软弱了。那么而以色列呢，软弱中还有点刚强，他们是恶棍，他们不信靠真神，但是神因为对那个不信靠真神的人很凶，所以神也网开一面的对南国比较厚待一点啊。那么当两国征战的时候，神也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跟犹大人，因为是同胞，不要跟他征战。那么但是整个的局面是每况愈下的，以色列犹大南国北国都越来越远离上帝了，越来越不认识上帝的伟大和独一了，这是他们自讨苦吃。那么以色列在南国犹大的强大之下呢，他们倒也不错啊，也是国力强大，但以色列的国力比较强大，他的宗教信仰还是惹上帝怒气的。那么就看到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想要把历代皇帝都想做到的事，就是两国和好，能够亲眼看到，哎，真的给他们看到了。就是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讲到约沙法他是多么的强大啊，他是多么的丰富。那个他的强大丰富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富国强兵，我们自己的生活身体都能够强壮，我想这都是好事，但是这需要先把神放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随时随地有你的同在，敬畏你的有智慧，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越来越喜悦，自己喜悦也讨你的喜悦。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咱个一拜要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亲爱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

听你嘛，认不上帝；无听的人唔不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赐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予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唔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赐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

这中间嘛，让咱会当看到人世间常常冒这款的痛，时间啊，一部分不完全，还是的个别性。所以咱拄啊分享，特别是第七十一开始讲到，因为痛是对上帝来，对的这个所产生的。稳当甲伊有关系，人讲灵生灵，风生风，龙生凤，龙凤生凤，啊，鸟鼠啊生的吼，拢会向乌康，表示你是对家来的，对家生的，啊，那对上帝来出是属的上帝，是上帝，上帝的家里的，因为上帝是听。你的性命也有痛，那个痛不是自己的事情，痛是在关系的中间，因为上帝是痛，痛对上帝来，在讲到三位一体上帝奇妙的痛，圣父上帝痛圣子，上帝耶稣，圣子上帝顺服圣父上帝，因为疼圣父上帝，圣父上帝疼圣神上帝，和圣神上帝将疼完全显明出来。圣神上帝疼圣父上帝，愿意亲像风，上帝安怎和风吹叮当，圣神。就运行伫个达将上帝心意的书的内面，所以是一个上帝，但是三个 personality， 三个拢有独立性的奇妙。也毋过，这三个独立性的独一精神，互相是流通的。因不是连条，咱讲连起来是未分开的，那叫做合作一体。但是三个 personality， 三个独立的奇妙，因是一个上帝，因的一个是因为这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互相伫个对方的内面。敢那亲像咱摕一支橄榄内面堆海水，啊，把橄榄抬起来，把这个橄榄牵伫个海水的内面。这个橄榄内面有海水，这个橄榄伫个海大海的中间，所以橄榄的水伫大海的中间，大海的海水嘛，把这个橄榄包围伫内面。但是这个橄榄真独立。跟这个大海是分开，两个虽然差别太大，这个大海地球那么大，这个橄榄在里面根本就看不到，但是它是独立的一支橄榄，里面有堆海水，有这个大海的元素在它里面，它也可以带到很多地方去，让人认不大海，真侪住山顶的人唔捌去过大海，这个橄榄啊去到山顶，有人甲开开，哎呦，这水那咸的，因呐有遮的学习，有遮的知识科学啊进步，会当化验出来讲，哇，遮的水原来就是伫海，按多一个海来的水，咱的性命真奇妙。在上帝的听的中间，上帝是听，就敢那亲像这个大海同款。所以圣子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就敢那最最具体这敢那同款。圣神甲这个上帝是听，这个大海的海水带到大所在去，让人认不得。圣父上帝的听，

圣殿耶稣基督嘛，一摆和这个海水，伊会当真做洗清人利益的人诶。古早希腊讲一句话，有日光甲大海，这是唯一清气的物件。意思是日光照落来，咱无法度去甲拍垃圾污染，所以日光是纯洁的光明。大海太大，你有甚么款的粪扫垃圾落去，伊拢会甲你化解。把你洗清去，这是大自然上帝创造，就是洗清恢复的能力。2000多年前，希腊人就明白这项，罗马人就知影这个真理。所以，咱咧讲到上帝是听，亲像这个大海，伊会当滴应。利益的所有世界受造物，但是上帝是听，就认不义的人就会互相杀听，因为是属的上帝。这个中间特别，咱看到伊咧讲到什么是听，唔是咱世间的听，是伫耶稣基督对伫这个世界的。救赎、拯救，所以当咱咧讲上帝是听的时阵，我经验到上帝的听的时阵，那是因为腰骨得到疤，破病得到医治，冤家真多祸祸，真重要，拢伫这一事的背后去经验体会到。自由得到救赎，得到拯救的自由。什么叫做救赎？咱看就拯救赎回。为什么叫做赎罪者？都是因为我唔对，爱罚10块，我无10块，所以有人替我付10块，所以伊就甲我赎回，我会罪。得到撤销，那个10块的代价变作赎罪者。如果我犯罪，爱付出的不是10块，是死刑，爱死刑。结果有人代替我死，是合法、合公义。袂用讲我去找一个人啊，甲乌西啊，然后伊承认讲是伊杀人。我有答应要甲伊个阿公阿妈、伊个母囝全家族拢照顾100年，安尼，迄个人去甲警察讲是伊杀的，哦，变作唔是我杀，唔是这款，因为这个咱无法度赎罪冤枉，法律嘛无用阮安尼，因为安尼无公义，但是耶稣。听咱真做赎罪者，是下伫上帝公义的听，小小者。

享受这极大的福气，不管每一天拢有新的愿望，所以我每时每刻拢要来俄罗斯的圣尊名，哈利路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甲咱讲什么是听。规个基督教信仰的圣经讲上帝是听，啊，咱若讲这个听安怎显明？这个听是甚么款？就是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讲的，为着听世间将伊独生子赏赐予世间，所以耶稣是赏赐予咱，为着世间人受定死的十字架顶，正做赎罪的罪。这嘛是咱今仔日所读伫个圣经内面第七节、第八节来讲的。所以听是对上帝来，咱在学习上帝听，不是说咱要学习做上帝，咱是要学习上帝那款奇妙的听。所以既然咱都要分享的像亲像社区的文化，像亲像在台湾咱同珍惜同宝贵的，不是说台湾宝岛果子好吃，夜市啊世界有名啊，人情味真重，是这个，这是生活表现的部分。同重要是咱有一个内在经过几十年打拼那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这款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才会当予咱享受

咱拄啊讲，即款安尼遮尔啊亲切，人的三甲斗阵，遮尔侪真实，咱会当看到的部分，所以这是咱真重要的功课。咱要安怎伫即款的文化功课的中间来显明我的认同，我的骄傲？甲人三甲斗阵，吼、哦！即款三甲斗阵嘛，最近塑造和台湾即个民主，台湾即款诶互相尊重，诶，搁较 upgrade， 搁较升级，安尼才会当甲其他诶国家有无共款？大家国家拢有伊特别迄款互人吸引，也是伊个价值观、伊个文化。所以，若按一寡咱讲叫做极权个国家，也是亲像咱咧看到一寡用宗教敌国，吼、哦、用宗教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也是用着政党个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的。因对伫台湾即款民主自由法治就无法多了解，甚至讲恁想自由咯，伊毋知影真正会听，会互人得到尊重，得到自由。上帝会惊你，会认捌上帝，所以会学习来听人。第七节。第八节就是咧讲安尼，因为咱当时阵通过听，才当明白上帝。这个听通特别咧，就是伫耶稣基督救赎的所在。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咱才知影迄个听的奇妙。唔是因为干那有果子真甜好食，牙齿啊真啊多样性的流利，还是讲亲像咱安尼四季如春要爬山真方便，这拢是外在的生活显明，但是通常是迄个内在台湾。有真坚定迄款的民主的学习、尊重的学习、互相知影自由的界线的学习，这拢是一直的变化。上帝的子女知影上帝是听，所以咱的愈明白上帝，就愈学习互相三听。为什么三听？是因为耶稣。是赎回者，伊已经先疼咱，疼到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你若对一个人有经验到迄款伊牺牲遐尼彻底疼你，你的回应是无条件。你若知影讲伫你的一生中间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个囡仔无了解代志。还是有一段时间，人暗中给你帮衬，给你听。哇，咩啊？你大汉啊，才知影这，你的确会有真强迄款的回应，要明白伊安怎听你，甚至你要回应，吼、哦，嘛要来听伊，还是照伊安尼来听别人。上帝是听，这个听。是伫耶稣基督做赎回者来听咱的时阵来显明，所以对伫安尼，咱才知影什么叫做听。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听当然是咱艰苦的时阵，有人陪伴，有人甲咱笑笑，但是迄个陪伴笑笑到一个程度。咱家己游玩，爱去承担迄个疼，迄个艰苦，

这个时阵，咱会去领受经验到耶稣基督真实的疼，伊的陪伴，伊的三同行，别人无法度取代，别人无法度分担，但是耶稣拢会当的，这叫做赎罪祭。耶稣为着咱的赎罪祭，和咱会当完全拢交托伊，坦然无惊吓，来到伊的身躯边，这是赎罪祭的完全。咱爱把握这个我所相信，所以当咱来讲我相信的时阵，就是相信我的软弱，有耶稣为着我死，伊阁有顾我，好我唔拿顶头死，有永远活的盼望。我知影，我相信耶稣为着我死。赎罪祭，互我会当定国再出世，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安尼我都爱立志哦。我知影伊为着我死，哇，这太大代志。那安尼我都爱学习，跟第一经验定头先，定国再活迄款的自由，然后含伊三当行，知影。伊的国话已经为着我准备永远的画面。在这人世间，我含伊三当行，无论三十年、五十年、食百里，我拢是伫永远的画面内面。有一日离开世间，我就是已经伫个永远画的中间。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你是听，你的听，互我得到活命，唔那是生活的满足，你的听，互我得到永远的生命，唔那是干那这个时阵，人世间的艰苦、伤害得到医治，你的听。让我们能真实跟你来三度，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和天灾频繁的冲击下，您是否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况感到疲倦呢？亲爱的朋友，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确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耶稣了解人的需要，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多年来，佳音电台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理想，期盼每一个节目都能带给听众朋友心灵的安慰和生命的祝福。

0: 成为传递上帝福音的电台。在面对大环境日益艰困、人心迷惘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有真理的指引与上帝的祝福。佳音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不能缺席。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让佳音继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分秒守护城市的心灵，传递祝福人的好信息。亲爱的朋友，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的行列，以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也可以成为时代的祝福。
1: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您的摆上神必使用。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欢迎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十一章的七到二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

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年轻时有位朋友曾如此自信地对我说，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我作为一名被领养的宣教士孩子，曾在四大洲和不同文化中成长，我那复杂的人生并不是他真正能了解的。约伯的朋友索法在分析约伯的困境时听起来颇有智慧，他问约伯，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他的智慧高于天，这话谁能反驳呢？但接着索法竟然大胆地谈论他无从了解的是约伯的内心，他毫无根据地宣称，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约伯以讽刺的口吻回应，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

谁不知道呢？约伯的处境极其复杂，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正确地指出，在上帝有智慧和能力，所法妄自尊大，自以为拥有权柄和洞察力，但其实智慧绝非来自所法。有时我们的朋友确实需要我们充满爱心的劝导，但更多时候身处危难的朋友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在那位真正了解他们的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在危难时刻，谁曾真正帮助过您呢？今天您可以如何帮助身处困境的人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因他真正的了解我们，并且仍然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这美好的真理而满有平安和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伯记十一章的7-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的朋友。圣经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岂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人像早晨。你应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约伯记是诗歌书的第一卷。圣经中被称为诗歌书的有约伯记、诗歌、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等五卷。不过约伯记不全是诗歌的题材，第一章、第二章还有最后一章的七到十七节都是散文。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约伯奇人还有这些事，可是我们的神曾经两次证实约伯确有其人，在以西结书14章的12节、14节还有20节的经文里，圣经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除了这一处的经文之外，还有新约的雅各。

书第五章的十一节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么很多人都想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经历呢？弟兄姐妹，神有神的目的，仇敌撒旦也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约伯经过试炼，信心更坚固更宝贵，但撒旦的目的是要约伯遭受患难而弃绝神，但是最后终于我们的神胜利了。因为约伯经过了试炼和教育以后，他更认识神。撒旦从始至终他都是失败的，因为约伯虽然经过剥夺和击打，加上他妻子的催逼，但是约伯仍然守住纯正，他没有弃绝神。在13章的15节，另有一个翻译说，他曾经明确地表示，他虽杀我，我仍信他。这个就是约伯一生当中最可贵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约伯学习功课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一段失败啊，就是他的朋友来了，朋友来了为他悲伤，他们都放声大哭，也给他安慰。这个时候约伯就开始可怜自己了，有人可怜他，他就开始来可怜自己，他觉得自己受苦是冤枉的，因此他有厌世的观念，并且还咒诅自己。但是当他的朋友们坚持的觉得约伯是一个伪善者，他受苦是因为有隐藏的罪，所以他需要悔改。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为自己辩驳，我是无罪的，并且以自己为义，因此他认为神是无缘无故的苦待了他。这个时候三个朋友一听都生气了。其实这三个朋友首先应当要反省一下，你到朋友那里去，你是安慰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安慰，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安慰呢？出于肉体的帮助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使对方产生出自怜自怨，后来就变成了责骂和攻击。因此我们若不是依照神的心意而一味地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不只是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的难处，反而使对方增添错误。我们先来认识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他们三个人说话的动机是好的，是有道理的，可是不能够应用在约伯的事情上，所以不能够满足约伯的需要，也不能够解决约伯的难题。他的第一位朋友我们要介绍的是以利法。以利法说话是根据他超然的非常的经历，所以他是一个注重个人经历的人。他认为别人特别是约伯没有遇见灵，没有得到过默示，那只有低头领受像他这样有经历的人的断案和指示。可是当他断定约伯受苦的原因时，他认为约伯应当要谦卑的折服。因此我们可以从以利法的身上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过一次什么特别属灵的经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凭他那一次所学的东西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许多人是多半有这种主观的武断的，也是狠心刚硬的，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呢，叫比勒达。比勒达是根据一些个普通的遗传，古时候的谚语，他以为前人所说的智慧和敬虔的话都是天经地义的，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当然他所说的是真理啊，但是人所共知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亮光，也没有什么医治的安慰。就是今天我们也会遇见到这样的人，有的人往往熟悉了一些个教训的遗传，圣经的知识，他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超越的拉比啦，大老师了，所以随便教训人。这样的人多半是注重知识过于生命，重视道理过于属灵的实际。那么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索法。索法话语是相当的粗暴，也带着诅咒，并且说起话来给人相当的压力。在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索法是最注重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言论像家长训话。

话似的，像个权威主义者。索法在旁边呢，首先是听到他的两位朋友，就是以利法和比勒达和约伯的对话，他又目睹约伯是顽梗恶劣的态度，因此他怒气填膺，甚至用谩骂的语气责备约伯是多嘴多舌，是虚妄的人，是毫无知识的，像野驴的驹子。所以他的言辞相当的粗鲁，甚至威胁约伯说，愿神亲口说话来攻击你。弟兄姐妹，在这个第十一章里是索法第一次向约伯发言，他就这么的凶，其实他本来的意思是要安慰约伯的，现在反而成了攻击约伯的人。这个是何等值得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受苦人的时候，我们要从索法的身上得到两个教训。首先，我们必须学习用爱心说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产生自我们自己的偏见，或者是我们认为，是爱心说真理，真理是神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使徒保罗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用爱心说真理的意思。索法看见他的另外两个朋友没有办法说服约伯，所以挺身而出，以真理勇士的姿态来教训约伯。他认为约伯所以这样的狂妄，完全是因为神责罚他罚得太轻了。所以到了第六节，他就说他希望神可以亲自的开口来攻击约伯，降更多的灾给他。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弟兄姐妹。第六节，索法警告约伯说，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当索法以为自己正是在为真理作战的时候，他实际上却几乎成了撒旦的帮凶了。撒旦已经用尽了一切的恶毒加害于约伯，索法却仍然认为约伯的苦难太轻了。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当人自以为是维护真理的时候，心胸有时候会变得极其的残忍。我们应当从圣经中看见保罗和那一些个犹太教徒都曾经为了自以为是的真理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中世纪的教会也有许多自以为是在维护真理的人，却做出了最残忍的事情来。求主帮助我们用爱心说真理，这就包括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见人们误解我们的信仰时，我们也很可能言语就会失去了温柔。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的十五节特别提醒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次，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第四节，先知祷告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身上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也许我们觉得扶助疲乏的人应该很容易，只要把一些个真理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遵行神的真理，他们就会得安慰了。但是事实上却不尽然哦。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讲论当中听见，他们说的话很多都是真理，但是不但没有扶助约伯，更是加增他的痛苦。因此先知祷告说，求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当我们去帮助疲乏受苦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求主教导我们，给我们当说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才能够如同荒漠中的甘泉助人。千万不要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索法，他好像自己可以查验人的心，能够指示人要心清守节。人如果是以教条而自满，不承认世界上还有超出自己知识以外的事，不知而自以为知，自然就会造成自己的虚无和骄傲，自己进步是没有希望了，也难以帮助别人。实际上神的先知像以利沙，有时候需要诚实地说，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

治我。是什么事呢？是因为那个书念的妇人的儿子死了。当书念的妇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个正是显出了人是人。保罗曾经说，据我看来，按我的意见，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6节和40节所说的。保罗说了这个话，有没有被别人看清呢？没有。弟兄姐妹，诚实才能够帮助人。那么所法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对于罪孽深重的人是合宜的建议。但是从约伯记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约伯虽然不是圣洁无罪，却不是因罪受苦，何况做人说话，是不是应该要留下一些个恩典的余地呢？他先假定了约伯因为有罪而受苦，就描绘出悔改的光明前景。他说除去罪孽，看看家中有什么贪污勒索不义之财，要清楚的赔偿，不要跟不义的人来往，一切问题就会烟消云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认罪赔款是应当的，却不是从此就无忧的保证。所法说错了，这是他过分的夸大了神的应许，不是根据神的话。到了新约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的22节，他做了更深一步的解释，说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许多因义而受苦的人和我们一起走在天国的窄路上，让我们彼此勉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是的，约伯受了许多的苦难，也受了许多的误会，但是主啊，当你一出生，约伯他的问题就清楚了，就得到了解决，因为你一说话就叫约伯，也叫我们认识了问题，更认识你是谁。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不但是看见了神的恩典，也领受了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亲自向我们显现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圣灵也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以多云为主，但是在中午过后局部会有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因为连日的降雨也让山区的土石松动，因此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活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夜晚还有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高温大约是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则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而虽然今天天气是持续不稳定，不过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端午连假期间，全台湾将会转变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到时候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到33到35度，因此在明天过后要外出的话，还是要留意防晒的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台湾获邀出席海洋大会，但肯亚政府竟然撤销我方学者的签证，并且进行留置。联合报，美国商会表示关切供电，台湾需要能源路径图。中国时报，台电大亏，中华邮政3000亿救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简称 OOC， 在6月16到18日是在肯亚举行，由行政院海委会所组成的8人代表团获邀出席大会以及周边会议，但是主办方后来却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理由，撤销原先获准的电子签证。已经抵达当地的学者还有外交部的官员，两人是被扣留在机场留置室超过20个小时，护照和手机也被

机，并且留置超过20个小时之后才同意放行搭机离境。海委会原本是循例组团前往，途中考量到肯亚政府极不友善的举措以及我方团员的人身安全，最后是决定取消与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指出， OOC 在过去至少维持对台湾代表团基本的尊重与接待，但是在今年首先是报名系统当中的台湾选项被移除，接着海委会国海院院长陈章林与国际处处长李山莹原本已经取得的入境许可也被取消，而最早抵达的外交部与学术界两位成员虽然入境，但是却被长时间的留置，并且面临到是接近像是遣返的处境。海委会怒控肯亚政府是护从中国，并且限制我方学者以及官员的人身还有通讯自由等野蛮行径，表达强烈抗议。联合报头条新闻，台湾美国商会在昨天发布了2026台湾白皮书，再次关切到能源议题，同时强调能源与电网问题已经从产业议题上升到国安层级，因此也呼吁政府提出更透明并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能源路径图，提供供电的可预测性，并且维持合理电价，确保产业竞争力。美国商会白皮书在今年是总共提出了221项的建议，针对台美合作点名了四大优先领域。第一是强化经济安全、贸易与投资。第二，提升能源与基础建设韧性。第三，深化策略科技合作。第四，则是优化治理与人才政策。白皮书指出，观察美国商会每年度的商业景气调查，能源供应可靠性往往是高居于受访企业所关切事项的前几名，除了 AI 的有关需求是大幅攀升，再加上伊朗战争带来供应与成本压力，更加深了能源议题的重要性。只有能源路径图定期更新，各方利害关系人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商业决策。白皮书也提到，随着 AI 资料中心、先进制程晶圆厂以及高效能运算需求是快速扩张， AI 驱动的用电需求预计将在2028年之前是大幅增加，透明并且长期稳定的能源路径图才能够确保台湾半导体与 AI 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会理事长陈又珍也表示，能源供应与电网稳定是支撑数位基础设施的基石，一旦系统中断，对于社会的冲击巨大，因此应该提升到国家安全层级来看待。虽然经济部等单位已经针对部分建议进行改善，但随着 AI 与数位服务的快速发展，仍然需要检讨与精进。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伊战争造成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行政院为了稳定物价是不准中油还有台电反映成本，但也导致中油与台电的亏损扩大。为了解决台电累计亏损是超过有3600亿元的财务压力，根据路透报道，经济部计划要复制在五月上路的中油模式，协调八大公股银行，并且运用中华邮政的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给予台电。对于相关报道，行政院方面只有表示会协助台电向行政院来争取改善财务，但财政部则是已经向公股行库表示请支持台电的专案贷款。台电在近年来配合物价稳定，售电价格不符成本，在近期又遇上了中油调涨电业天然气价格，进一步都增加台电的燃料负担。在累积亏损超过3600亿元的情况之下，在票券市场所发行的短期商业本票利率已经爬升到 1.9% 左右。为此，经济部决定全面引进中油在五月执行的融资架构，由国库出面担保，绕过发行短票的高昂利息，直接向行库来借钱救急。换句话来说，油电两大国营事业向金融市场是取得了总共6000亿元的低利额度，来支应资金调度的压力。对此，台电在昨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到专案融资的有关讯息，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对于台电将有助益。
经济部官员则私下表示，

中油与台电在立法院是遇到的特别预算待遇有根本上的差异。台电原先编列的拨补预算因为朝野僵局，在立法院遭到在野党是全数删除，也导致行政院无法直接从国库补助或进行增资。官员也坦言，在野党对台电补贴案的高度反对，台电增资拨补的路是都被堵死，因此是只能向公股行库专案融资来维持运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人口老化，卫福部也预估在今年失智人数将逼近40万人，其中女性失智占比达到 9.36%， 高于男性的 6.35%， 推估在今年失智总人口详细为 39.8 万人。而对此，立法院后生会失智倡议推动委员会议在昨天呼吁，卫福部国健署成人健康检查应该纳入听力检查，积极打造失智友善社区，让失智者可以持续参与社会。另外也呼吁检讨现行的死因统计方式，避免低估失智症实际的死亡负担。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太阳光电板、风机、叶片等再生能源的发电设备经过使用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纳入到应回收项目，并且加重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上限到7年，得并科罚金最高是1500万元，如果弃置在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则是加重其刑到1/2。另外，乱丢烟蒂、家用垃圾等一般废弃物的财罚上限则是从原本的6000元提高到10万元。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在立法院延宕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议，至今已经历经了292天。行政院在日前核定了调升8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规划会从今年7月就开始实施，但是在总预算案还没有完成审议之前，有关的追加预算还有后续作业都受到影响，其中包含老农津贴提高到10000元，国民年金基本数调高到5000元，而其他还包含了低收入户家庭、低收入户儿童、低收入户就学、身心障碍者、中低收入老人、弱势儿童及少年的生活补助，将调升是 23.5%， 但目前都还有待国会审查。联合报政治新闻，获得总统府提名监察委员的侯友宜核心幕僚谢振达在昨天发表声明表达婉拒，另外一名监委提名人国民党的前立委廖婉如也发表声明表示，经过审慎思考之后，他决定婉拒监察委员的提名。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谢振达长期投入到公共行政、人权还有劳动领域，具备深厚专业与行政历练，而郭婉如则是参与国会以及地方公共事务，熟悉民意脉动还有基层需求，因此对于两人最终是婉拒提名的决定，府方表达尊重，但并且也表示遗憾。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延续前一天的涨势，而由于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也持续激励台股走高，大盘指数在昨天最终是上涨了 412.2 点，收在 45809.19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582.73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407.98 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在 31.55 元附近是狭幅震荡，盘中上下波动不到5分，最后是收在 31.559 元，小升了 0.5 分，汇价是连续4红，总成交量是 23.725 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综院在昨天是大幅上修了我国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并且形容经济表

0: 现是超乎预期。创办人刘泰英则表示，台湾近两年的经济成长率特别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 AI 浪潮所带来的高成长红利还能够持续好几年。另外，国泰世华银行在昨天则是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及市场展望发表会，其中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表示， AI 投资浪潮是持续扩大，全球大型云端服务业者 CSP 是持续上修资本支出，台湾渴望成为最大受惠者之一，全年经济成长率甚至有朝向 10% 方向迈进的趋势。但也提醒，非电子与传统产业的复苏力道目前看来还是相对有限，整体经济与政策的调整也面临到一定的挑战。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高雄市立民生医院爆发了本土登革热的院内群聚感染，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已经出炉，确认感染源来自于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市府卫生局指出，民生医院收治了这一名越南籍的患者期间，是遭到病媒蚊叮咬之后，再将病毒传播给其他的住院病患，造成有6人确诊。卫生局也指出，目前已经完成1442名的接触者筛检，除了已经确诊的6例之外，其他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但疫情虽然没有扩散，不过在靠近6楼病房的7楼地面屋檐的排水沟查获了有多处病媒蚊的阳性滋生源，因此已经要求院方要列管改善，并且建立定期的巡检机制，同时要检讨病房的防蚊隔离措施，另外也要求病房区域设置门纱帘还有管制进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预防人类乳头病毒感染所引发的多种癌症还有疾病，新北市推动国中8年级学生公费 HPV 疫苗的接种政策，符合资格者可以免费接种2剂，预估可以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元到14000元的费用。而新北市在113学年度入学，学龄是2011年9月2日到2012年9月1日，并且还没有接种第一剂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尽速接种来提升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的卫生所或者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3重院区来完成接种。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不到30%的控球率，沙地阿拉伯代表队却是不可思议的在今年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一战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但是对手乌拉圭在下半场是终于成功进球，最终双方是以1-1握手言和，沙地阿拉伯也神奇的以和局的局面和乌拉圭是各带走了1分的积分，也维持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足的不败纪录。乌拉圭方面则是辛苦的守住了队史上在世足赛面对到亚足联队的不败金身。另外在本届的比赛也首次出现了没有任何进球的比赛，而且居然是第一次参加的维德角以0-0逼和了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也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67的队伍战平了世界第2。而美国庄家在赛前是看好西班牙有 3.5 球的优势，西班牙确实也上演了27次的射门，并且是7次的射正，但是维德角的后防超水准的发挥，门将沃奇尼亚7次精彩扑救，也在比赛结束之后是喜极而泣。另外是第7次参加世界杯的纽西兰，昨天在 G 组的首战是交手伊朗队，在本届纽西兰的华裔血统的边锋贾斯特是梅开2度写下历史， 率领球队

二度领先，但伊朗后续是强势追平，最终纽西兰与伊朗是以2-2握手言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金恩杯女子网球亚大区二级赛事的第一站，台湾代表队是战胜了地主马来西亚，阵中包含万毅文以及杨雅一的单打，还有谢淑薇以及梁恩硕组合的双打，都是以直落二获胜，最后是以3-0旗开得胜。而今天的第二站将对上的是斯里兰卡，继2024年之后是再度披上台湾队金恩杯战袍的九座大满贯冠军谢淑薇，在无关胜负的第三点双打是搭配梁恩硕，并且是以摧枯拉朽的气势，一开赛就连赢九局，只花了45分钟就击败了大马组合林诗璇与哈兹里，也赢得他在3年以来的金恩杯的第一场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指出大陆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定支持缅甸方面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支持缅甸的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来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的长治久安。此前担任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敏昂莱是在今年4月透过军方所主导的选举当选的总统，改以文人身份继续掌权。敏昂莱在15日开始是对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而这一次访问则是被路透等外媒认为是在寻求北京对于新政府的政治支持，也促进国际认可。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在昨天公布了5月的国民经济数据，其中5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兆1090亿元人民币，比起一年前是下滑了0.6%，而这也是从2022年底疫情解封以来的首次下降。前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比起去年同期是衰退有4.1%，萎缩幅度也超过了市场预期，而相关数据只有在5月份的全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有增长了 4.5%， 并且是优于市场的期待。进一步分析有关原因也包含受到房市的拖累，在有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但即使扣除了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下降有 1.2%，而另外一方面，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是2兆9366亿元，则是下降了 13.5%。 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以录影的方式参加在中国所举办的海峡论坛，社中事务官员表示将交由农业部查处是否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此昨天有蓝营立委质询表示，参加海峡论坛可以卖农产品，但是能卖什么台呢？帮农民讲话有什么错误？但对此陆委会回应，对岸是把农渔产品当成政治工具，一昧养中共的鼻息，只会把农民推进到养套杀的陷阱。而熟悉中共统战的官员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33条之一规定，非经过各该主管机关的许可，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因此在先前已经禁止饶庆麟参加海峡论坛，但后续他以录影的方式参与，将会交由主管机关来依法查处。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15日从加州的克恩郡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就坠毁，机上的8名成员是全数不幸罹难，其中包含有2名波音公司的雇员。有关事故还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而根据报道， B-52 是具备有核武的投射能力，从1950年代开始就服役至今，而且仍然还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是有76架还在

服役之中。旧时报国际新闻，根据最新曝光的一项招标文件还有官员证实的消息，美军正在计划要在澳洲东南海岸，也是多数中国飞弹射程范围之外的区域，为陆战队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战备武器物资库。分析指出，这是美国陆战队首次在澳洲建立这一类的武器库，也显示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利用澳洲在南太平洋的关键战略位置来反制中国快速的军备扩张。不过澳洲的法令是禁止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而对于一个和美国所建立的安全同盟在有关的国防基地之内，并且将进一步接待日益增加轮调的美军来说，这对于澳洲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15日是在法国的艾维安开幕，而这也是从2月份美军空袭伊朗以来 G7 的首脑首次齐聚一堂。在峰会前夕，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而在荷默兹海峡要恢复通航所需要的扫雷工作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各国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峰会可以修复因为伊朗局势而恶化的美欧关系。另外，随着战事结束，各个国家也更容易开展派遣舰艇的扫雷工作，包含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以色列四个国家已经在15日表态，将以防卫的任务形式参与商船的安全保护以及扫雷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在前一天表示，将会加入到四国的首脑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受到近期梅雨封面还有西南风的持续影响，桃园市从6月上旬以来是降雨不断，也冲击到尤其是瓜类作物的生长。市府农业局在昨天下午会同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等单位，前往观音区等主要的瓜果类田区勘查灾情，实地了解作物的受损情形还有农民的需求。农业局也提醒，如果农友后续发现作物受灾，应尽速向在地的区公所来进行通报，同时可以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应用程式来拍摄以及保存灾损的照片，作为后续有关的查报还有申请补助的重要依据。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在今年5月曾经爆发密室逃脱的员工因为扮演角色最后导致窒息身亡的不幸事件，因此有多名的朝野议员在昨天也提案要求市府把密室逃脱的场所以及桌游休闲馆都纳入到强制投保的附表清单，并且针对新兴体验场域建立专属的安全规范和联合稽查机制。而市府方面建管处回应，目前密室逃脱还有桌游休闲馆都已经纳入到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修正办法，目前正在法制作业的流程，预计在7月底8月初就可以公告实施。旧时报新闻，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主办2026淡江航海区活动，将淡水河口转化为航海王故事中的新航道。观旅局指出，从5月中旬至今已经吸引有数万名的动漫迷还有游客涌入参观，而有关的展期会到7月12日，因此观旅局也提醒还没有登上千阳号甲板或者参与寻宝的粉丝，可以利用这一次的端午连假出游。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当全球有数十亿的球迷都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的国际足总所举办的世界杯男子足球赛的同时，一群来自于北美教会与福音机构则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宣教契机。随着今年度世界杯6月11日开始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个国家展开，福音运动万邦联合也正在积极动员各地的教会，将透过体育、接待、社区关怀以及门徒培育等主题

方向，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传扬福音。本周焦点分享，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在高通膨、低薪资以及 AI 重塑工作的时代，为孩子投资未来已经不只是理财问题，而是属于世代价值的选择。父母的每一个财务决定都形塑了孩子对于人生的理解，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值得一生的追求。这次专题从家庭、教育还有信仰三个层面重新思考投资孩子未来的真正意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光影职场学的这一季里面的最后一集，月亮与六便士的最后一集哈。那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呢是2000年意大利导演朱塞贝托纳多雷的真爱伴我行。那这个导演很有名哈，那他还导过其他什么作品呢？可能也许爱看电影的听众可能都不陌生，那就是《新天堂乐园》还有《海上钢琴师》的这位导演。那这个电影呢在台湾翻译成真爱伴我行，他另外的一个名称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所以呢看到这样的一个片名，您就知道这个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哪里。那这个时间呢是在1940年，好，在西西里这个岛屿上面的一个午后广场，好，那是一个很热，然后呢阳光很大，晒得这个地面上都发白，好，在这个夏天，好，然后呢你看到这个